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了无痕迹，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2: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3: 路上慢点，
2: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1: 一个微笑，
2: 一个电话，
1: 常回家看看，
2: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父母的诉说。

0: 林姐好，去买菜呀。
1: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0: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1: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0: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1: 嗯，阿强你说得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0: 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
1: 今天所有的送别都将成为明天熠熠生辉的回忆，
2: 每一次送别也是下一次相遇的开始。

想感谢缘分，让我们兄弟聚在一起。今天一别，兄弟们保重，江湖再见。我心里的无言的感激，都会融化在这首流传了100多年的这首歌里面。感谢我的兄弟们，感谢兄弟们，感谢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战国时期，赵国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此人就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在位期间，他立足军事改革，推行胡服骑射，使赵国成为军事强国。但是与此同时，在他执政后期，他在王位继承问题上优柔寡断，感情用事。

0: 致使自己饿死沙丘。一代雄主就这样草草收场，给后人留下无限感慨。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胡服骑射》。
1: 在齐国由盛转衰的时候，赵国也进行了一场很重要的改革，这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那么这个胡服骑射的主导者叫赵武灵王，灵王俩字是他死了以后给他的谥号，死了以后要有一个评价，一个评价，哎，给他一个谥号，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习惯啊。那么灵这个字，我们有必要说一说这赵武灵王这个灵什么意思。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释法解》，《释法解》里边关于灵，有些帝王死了以后称灵，说有什么样的帝王才能称灵呢？有这样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死而至诚曰灵，死了大致成了，这叫灵。第二种情况叫乱而不损，这也叫灵。他在位的时候把国家弄乱了，哎，但是还好国家没有受根本性的损伤，这种人也叫灵。还有一种叫极知鬼事曰灵，就是他知道鬼神之事，能通神，这也叫灵。还有一种是死现鬼能，死了以后啊显出鬼神的能力来了，闹鬼，这也叫灵。还有一种灵啊叫不勤成名曰灵，本身很懒但是他也成了名了，这个也叫什么，也叫灵。赵武灵王实际上符合什么？符合前三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死而至诚，他死了但是赵国很强，这个与他的胡服骑射改革有关。另外就是乱而不损，的确由他又导致了赵国的一场混乱，很严重的混乱，但是赵国并没有伤害那种强的人，走向强盛的势头。另外极知鬼事，注意赵武灵王他倒不是靠鬼神，他也靠鬼神他不是他自己闹鬼，他是借助一些死了多少年的鬼，也就是他们老祖宗的来说事儿，比方说他好做梦好托梦等等。总之这就是赵武灵王的一个特点所以给他一个这样一个谥号，应该说颇为准确，也颇为传神。那么说来说去我们就按照他的名字说了半天，那么赵武灵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赵武灵王即位是在公元前325年即位了，即位的时候年岁很小他爸爸还是赵肃侯，他就称王了。他做王的这个早期因为他年纪小，所以由先王老臣叫肥义的辅佐他，另外呢给他设伯温师若干名，设思过若干名，也就是说帝王这个教育很根本，看起来下的功夫也不错，有思过有伯温师伯文嘛，要多读书多了解历史多掌握知识，这是一个帝王所需要的。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就能够亲自听政了，听政看起来的教育效果不错，懂得尊敬老臣肥义，也懂得尊敬其他老人，给大家加俸禄给大家送礼做得不错。对，一看这小孩是个好帝王的苗子。那么他做王一直做王正处在什么时候，具体的说就是大的历史就是战国中期的早一阶段，战国进入到中期的早段。这个时候呢他是早年的时候正赶上什么，正赶上公孙衍张

以搞合纵连横，尤其是这个公孙衍倡导五国相望，五国攻秦，这是在他即位十几年的时候啊，他正赶上这个时候。所谓五国相望，我们已经讲过，五国相望就是大家五国，韩赵魏加上一个燕国加上一个中山国，五国，你称我为王，我称你为王啊，小圈子里边互相称王，抵制秦国，这就是五国相望啊。另外五国攻秦，五国攻秦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他赵武灵王在位八年的时候啊。那么在五国相望的时候，秦国的国王当时正是秦惠王，就说过一句名言，叫什么？叫连击不能拒止于期，连击把五只鸡或者越多的鸡拿绳子拴起来，注意他们不能一块儿跳上什么，跳上那个晚上就是过夜的那个横木，那个木头啊，就是那个架子，就说啊，这鸡你把它脚拴上，虽然他们五国相望好，就犹如五只鸡把脚拴上了，什么事他们也做不成，他叫不齐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质量啊就等于五只鸡拴在一起，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一块儿跳上那个栖息的那个架子。这一点赵武灵王这个时候虽然年轻，但是也看得很透。史记记载，在五国相望的时候，对外赵国称王，对内赵武灵王很清楚，他对他自己的国民和臣下就说称王得有王的实力啊，说我们现在哪有这个实力，所以你们不要叫我王，在国内不要叫我王，照样叫我君主就行了。哎，这也是赵武灵王早年呢，应该说很灵啊，很聪明啊。果不其然，五国相望，五国攻秦，五国攻秦，实际上最后只有韩赵魏三家出兵跟秦国打。韩赵魏出兵啊，看情形只有韩和赵俩人实实在在跟秦国打，实际上魏国都是熟手两端，结果一打败了，不单败了，第二年秦国反过来打了一场休鱼之战，也就是在赵武灵王八年的时候，把个韩赵的部队打个惨败，八万军队给了了。这就是实际上赵武灵王他早年感受到的情形。攒鸡毛凑胆子，大家一起啊，一起合伙伙同起来一块儿啊，胆子都很小，对付秦国不行，没有实力不行。我想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与这个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跟这儿以后，赵武灵王就知道要发愤图强，要发愤图强怎么办？那就是要改革，要在内政上有所作为，啊，要在内部有所作为。那么同时，要想使赵国在整个的七雄并立的这个局面当中占有一个上风，那么先要消除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中山国。当年在赵简子的时候，中山国就成了赵国人眼中钉肉中刺被剜出来，所以赵武灵王这个志向一直坚持着啊，所以他这点上他不愧是赵简子的十代孙啊。那么这里边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志向，但是在灭这个中山国啊，由这个中山国他要强国，要打败中山国，这里边就开始影响了他一个决策啊。什么决策？就是逆势而动。什么叫逆势而动？我们知道赵国原来的这个老城，老的都城，三家分晋之初老的都城在哪儿呢？在今天的太原，山西高原上。这之后然后迁到了什么？迁到了河北的邯郸大平原上。与此同时啊，差不多相先后，魏国也把都城迁到了大梁。这就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么一种态势，也都执行的一种态势，就是往东发展，平原发展，争天下嘛，逐鹿中原。

争天下，在平原上，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啊，人民众多，啊，财富殷富，啊。但是赵武灵王想要强国，注意，他的思维跟别人就不一样。他认为，在平原上要争天下，注意要把眼光向西北看。西北是什么地方？这就是赵国的西北部。从地理上讲，韩赵魏三家分晋，赵国分的是今天山西太原及以北地区，然后向东发展到河北这一带。注意，这个以北地区、以西地区在当时是什么？在当时就是边地人群，被称之为戎狄的。也不要，我们不要小瞧了这个戎狄人群。戎狄人群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就是具有战争性。在历史上，当年西周的时候有一个周穆王周天子，干嘛呢？做巡游天下，实际上是往今天新疆这一带跑。他干嘛去了？玩，说玩还是至于费这么大劲啊？花好几年的时间去游荡。有人这么批评他，但实际上你去看他，他实际上是想汲取一种草原力量。草原上有什么？有战马，草原上有皮革，啊，注意这个跟赵武灵王的眼光是差不多的。赵武灵王逆势而动，他知道要在平原上站住脚，我们必须要汲取一种什么？汲取一种战争资源，那就是要向西北要汲取资源。这个时候，赵国的北境，黄河以东住的是楼烦，黄河以西住的是林胡，这两个人群都是骑马民族，他们也有战车，啊，不是很落后。所以这就在赵武灵王啊，我们说早年啊，早年经历了羞于之败，然后到了十几年的时候登台，望中山，望齐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猜测。就是一个计划，就在他心中形成了，而且这个眼光十分独特。啊，到了19年，到了19年的时候，史书上记载说，19年春天正月，在赵国的宫廷里边，赵武灵王就会稽群臣，会稽群臣一共开会开了5天，定下了一个策略是什么？北掠中山，打中山国。实际上他知道现在打中山没有把握，但是打中山以他啊，以这个为什么？以这个为号令，但是主要目的是带着人向什么？向西北走，这是他的目的。干嘛？这跟他胡服骑射有关系啊。结果登上黄花之山以后，跟谋士啊，他身边的一个大谋士叫楼缓，就开始把他的新的这几年盘算的东西，在山上，啊，就跟他的谋臣就和盘托出了。怎么托出呢？赵武灵王就讲历史，他说：“想一想，我们的十代祖，啊，我们的九代祖，十代祖赵简子，九代主赵襄子，为什么能经营这么一大片土地？”因为他得了一种战略上的资源，胡敌之力。说很可惜他们死得早，壮志未酬。说我现在要在不牺牲民众的利益，就是我要建强大我的国家，我并不是盘剥我的小民，让小民勒紧腰带，我们把军队建多一点，不是。我还想遵循着老祖宗的做法，还利用胡敌之力。这样的怎么这样会取得一个什么效果呢？这样我就可以不干扰我的民众，啊，不勒克我的民众，使国家强盛起来，使我们啊，使我们祖先的功勋延续下来。然后就说：“吾欲胡服，我要胡服。”这就把这个跟谋臣楼缓就和盘托出了。那么什么叫胡服？胡服啊，胡服骑射是什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叫胡服？这个过去啊，就是老一辈学者，有个叫王国维的，大家都比较了解。王国维有一篇文章叫《胡服考》，就是他。

专门考证这个胡服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呢，这个在过去啊，跟胡服相对的就是我们这种中原的这种啊这种服装。中原的这种服装啊，基本上它是什么，从军事角度来讲，我们中原过去的服装它适应坐在车上打仗，坐在车上行走。古代的贵族基本上上边是裳啊，上边是衣，下边叫裳，就是也叫裳啊。实际上下边呢，中间是一个深衣，就是一个筒裙式的东西，然后中间杀个大带，下边挡着绑腿，前边啊还杀个皮裙，这都属于什么，属于这个在战车上方便，站在那儿拿着戈啊，中间这杀一个皮裙，赤服着叫啊，这都是贵族涂的这个赤红色的皮的牛皮的。可是这个诸位要骑马可就不行了，你这杀个皮裙啊，就相当于什么啊，小孩杀个屁帘子放在前边了，怎么骑马？所以胡服这个基本的原理就是适合骑马的一种服装，它是胡人穿的。王国维考据啊，就王国维的考据呢，基本上就是上中下啊，上边注意带会文官。这个会文官到底什么样子啊，也说我们实际上也说不上来，但是大体就是这么一种帽子。注意它有个特征，就是插着什么，插着两根野鸡毛，这个毛不叫野鸡毛，叫鹤啊，叫鹤。这个鹤就是一种雉，野鸡。这个鹤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两只公的啊鹤在一块斗，非斗死一只才算完，是勇敢善战不要命，所以两根鸡毛在上面插着。这个秦国人当把赵国统一了以后啊，哎，他没有废弃，他传下来了会文官。衣服呢是上袭下裤，袭就是紧身袄，身要紧要炸开，腰要收住再炸出去，这样的话骑马才方便。下边注意不能再穿那个深衣那个筒了，穿什么，穿裤子。至于说这个裤子是不是我们今天这种裤子，我们今天的制服裤子，但是老辈像我的父母那一辈啊，或者我们小的时候穿的什么免裆裤大裆裤，那个就是啊，就是我们那个蹦裤子。还有人说呀，说那个裤啊还不是连大裆裤都不是，是什么，是套裤。套裤啊，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套裤了，套裤就是露屁股的裤子。这过去啊，邮递员，我小的时候看着邮递员骑着电驴子送信，因为冷，他穿着一条棉裤，但是外边再套一个套裤，为了方便屁股露着啊，这叫套裤啊。当然这个说实在的，现在没有文物发现啊，就是文物考古这得发现一些文物我们才能具体研究，但大致情形就是上边是衣服紧身，下边是什么，下边是裤子，裤子好骑马。另外这个袖子，按照中原的这个服饰，袖子长袍大袖嘛，哎，紧了，这是方便骑马，这大体就是胡服啊。这个在当时说赵武灵王这个人在讲改变啊，在这个地方他比秦孝公思想水平高，但是论这个改革的这种深刻度讲，他不如秦国的改革，他只局限于军事装备作战方式，他只局限于这个，但是这也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胡服骑射我们看，注意这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他为什么打中山老是往北走，他是联络什么，联络当地的林胡楼烦这些上层，因为他们有战略资源，什么资源，马匹。所以这种改革呀，他不用像商鞅变法似的要经过若干年，他有几年就可以装备成啊，把战车扔到历史博物馆里去，然后换上马匹啊，换上衣服以后骑上马训练，不会用多久时间。这样的话，赵武灵王在他改革之后不久，他是19年主张改革，到了20年他就开始对中山国就发起了什么，发起了持续的这种战争，效果见得很快。打击完了以后就派使臣干嘛，到秦国去送信儿，到楚国送信儿，到齐国送信儿，就讲我们为什么要打，就做思想工作，你们别来一块儿啊，一块儿像齐闵王似的，你们一块儿来收拾我，没有，

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列国的历史，赵武灵王这个机会抓得很准。秦国是秦昭王统治，但是权力没有在秦昭王手里，啊，在哪儿？在什么？在他舅舅魏冉手里边，在太后手里边，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太后党。这个太后党拿着权力，秦国的内政，你想他权力不公正，人心不齐，所以秦国无所作为。真正对赵国能构成威胁的主要是秦国，其次齐闵王这个时候俩眼盯着宋国啊，而且还主动跟赵国交好啊，哎，他好去打这个宋国。燕国这个时候俩眼盯着齐国要报仇，所以这个时候赵武灵王打中山国，哎，他打了以后居然没事，这是二十年。到了21年，又攻什么？又攻中山国。这个时候已经距他什么胡服骑射已经有一年多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兵分两路，北边就有胡代之兵。兵分两路，北边征集了很多军队，注意这批军队来自胡人，啊，也就是说，这儿胡服骑射不单是什么？不单是一个中原人穿上胡人的服装，骑上马作战。而且他的军队里边还吸收了大量的什么边地人群。北路一支军队，赵武灵王从邯郸这一带出发，带着自己的三军，注意还有车骑啊、车骑还有车站的，他并没有马上就放弃这个战车。哎，这个都是你赵武灵王那么聪明，他不可能把事情是说我们呼呼骑射一个战车不留，那不是他的做法。两下合击，就是这一次出征取得了重大成果，大概有7亿被打下来了，北路军队、南路军队自己打的，这中山国一看不行，又献了4亿，11亿，诚意就拿下来了。接着到了什么？接着到了23年又打，啊，到了26年接着打，注意26年这一次，赵国这个时候中山国已经不是对手了，而赵国。打过中山国以后，注意他的势力现在发展到什么？发展到云中九原，一个在今天内蒙古托克托，一个在今天内蒙古包头，这才是赵武灵王。注意他要占领北方，他要占领一种军事资源，占领草原，从而培植自己的马队，培植自己的马匹，培植自己的战斗员。另外在这期间，赵武灵王还牵大量的人到九原，啊，把一些利民迁过去，这就是如日中天、如火如荼啊！赵武灵王，啊，但是赵武灵王，他一方面是天才，一方面有的时候他又很奇特，他又会怪念头出现，啊，所以有人就说赵武灵王这个人才具很高，就缺乏帝王之略，为什么呢？注意他突然到了他27年的时候，他冒出个念头来，干嘛呢？不干了，不干这个赵国的君主了，干嘛呢？把权力交给谁呢？交给公子和，然后就是自己干嘛呢？称主父。注意赵武灵王称主父干嘛？他就想自己把权力，中原这一带权力啊，交给儿子管理，自己干什么？专心于西北。史书记载说赵武灵王这个啊，他有他的心思，打完中山以后，中山已经不成问题了，虽然还没有彻底灭国以后还要再隔2年，他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干嘛？他就着力经营西北。这个时候赵武灵王那个大计划才露出模型来了，形状露出来了，干嘛？他盯的是秦国。所以史书记载什么？说主父谕令子治国，他自己干什么？自己身胡服骑射，率领将士西北掠胡地。注意下面这句话：欲从云中九原，从包头、从托克托、黄河大拐弯向南啊东西流的这个内蒙古河套地区，包头这一带啊，干嘛？直西秦国。注意这个地方显出赵武灵王够灵的战略家的眼光。我打秦国，我从邯郸这一带，从

打没戏，函谷关啊，崤函山多稳固，而且这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你秦国有重兵防守，注意他想干什么，主要精力超出了向西北方向发展，从云中从九原出骑兵，这个骑兵又是奇特的兵，又是胡服骑射的兵，直接扑向什么秦国，好大的一个战略。所以一般军事史说到这儿以后说赵灵王英雄气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见识。但是赵灵王他这个念怪念头妨害了他，这就奇怪了。说你想经营九原，你就做赵国的君主不好吗？不可以做吗？哎，他不，他非要传给儿子。注意这里边又有赵武灵王个人的性格的缺陷，为什么要传给公子和？因为他太喜欢公子和的妈。赵武灵王早年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还，我们说赵武灵王这个人喜欢闹鬼呀、啊、他还不是说他喜欢闹鬼，喜欢通过这种怪异之事来说事儿。说有一年是大概是他继位16年的时候，他做了个梦，说做了个梦，走在大泽里边看到一个美女，这个美女啊像花朵一样，而且还唱歌啊，然后他就反反复的说这个梦啊，说我昨天做了个梦，遇到个美女，这个美女啊应该姓赢啊，然后啊注意史官们还给他提这么句，说对，的确说我们的君主啊在赵简子那个时代就做过一个梦，干嘛呢？说他的多少代孙将来要娶谁呢？要娶唐尧虞舜的那个舜的后代孙女，多少代孙女哩啦啦孙女啊做媳妇儿。说这个呀赵简子当时就梦着了，这就史官帮着一块说谎了。所以赵武灵王这个灵字，我们说他喜欢闹点这些怪异的事情，结果就娶了。他这样梦里边女子哪儿娶去？哎，这个时候有个叫吴广的，就把自己家的女儿打，哎，改姓氏，嫁给了谁？嫁给了赵武灵王，就生了公子和。这老爷们的缺陷出来了，爱媳妇儿，爱儿子。实际上赵武灵王有太子，也有正妃，啊，正妻。结果他因为这种心理的偏私，你看一个大英雄看了吗？胡服骑射，九原偷袭秦国，大战略都有，就是没点小战略，家里边这点事儿您不清楚，这个地方又极糊涂，这个地方就不灵啊，结果就把位子传给了公子和。可是传给了公子和以后，那个原来的太子叫太子张就不愿意了啊，家里边就要出事了。结果到了什么？到了赵惠文王，哎，公子和就是赵惠文王。到了赵惠文王是4年的时候，大朝群臣，赵惠文王召见群臣，主父啊，就是那个赵武灵王啊，就在旁边偷着看，看什么？群臣都来了，原来的太子张也来了，但是他是原来的太子。结果他呀来了以后，一副受委屈的样子。结果从旁边看着的这个啊，这个赵武灵王内心呐、啊、七上八下，哎呦，说我亏待了我这个儿子。注意他这点妇人之仁又翻上来了，怎么办呢？赵武灵王更糊涂的念头就出现了，干嘛？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平均分给儿子。所以赵武灵王为什么叫他灵啊？这个地方他怪念头啊，极不灵的怪念头在他那儿作怪啊，太灵光在那儿作怪，所以他那个糊涂劲儿上来了。所以历史人物都是复杂的，我们总是怎么能把这两个人物装在一起呢？一个妇人之仁啊，一个大英雄。所以古人为什么说他缺乏帝王之略呀、啊？在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家里边啊，后院起火，谁放的火？他放的火，他自己给自己后院放个火。所以这个公子张就开始在一个叫田不礼，他就给公子张啊，找了个相叫田不礼，谁找的？赵武灵王找的。这个田不礼这个人为人阴狠，于是就蓄谋造反，这就出现了杀丘啊，饿死主父的事情。怎么回事呢？啊，到了赵惠文王4年朝见了以后，主父想分把赵国一分为二的之后不久，主父跟这个赵惠文王啊一块儿去到沙丘，离宫别馆。

去住着。这个时候田不礼辅佐着太子啊，太子张就是那个废太子了，实际上是就把宫廷围了。这就是要谋反了。围了以后呢，

0: 把这个太子张还有田不礼这个部队就叛臣就收拾了。收拾了以后，这个太子张跑啊，往哪儿跑？就往他爸爸的宫里跑，结果就钻到了什么？钻到了主父的宫里边躲起来了。主父的时候还是那个老爸爸的糊涂心肠，你把他送出来不就完了吗？没有，看着，结果公子成李队就把部队围了。围了以后，注意这个时候围的是谁的宫？围的是赵惠文王和赵惠王的爹这个宫。赵惠文王没死，主父也就是赵武灵王被饿了啊。他们呢，赵惠文王我们现在从情理上说应该是公子成李队把他请出来了，结果就把赵武灵王围了，还有那个公子张，他们爷俩在一起。这公馆离宫别馆它不是一间房子，它不是一所房子。结果围了以后一共围了三个月，围了三个月，实际上这个时候李队和公子成知道主父一定死，但是他们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你要把赵武灵王放出来以后，他肯定要收拾这两个人。结果这两个人得一不做二不休，围着围了仨月。赵武灵王最后饿得没办法，干嘛呢？掏那个家巧啊，那家巧不是敷了小家巧吗？掏那个巧吃，那东西你想家巧那么好掏吗？结果吃那个东西啊，吃这个家巧叫扣，吃那个结果饿死了。饿死了以后，赵惠文王这个时候年纪小，他也无奈何，于是一代什么一代英雄之主，也就是一代糊涂之主，被称之为灵的那个人，就这么黯然下台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以绳墨取曲直，以天平称毫克，以尺度定毫厘，以火候长成色，以法为绳，以法为矩，依法履职，从我做起，履行宪法，构建廉洁社会，心中有底线，手中有尺度。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二，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5分，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来聚焦今年上半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完成投资9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创历史同期新高，圆满完成双过半任务目标。今年7月至12月，我省集中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对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全面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就业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在年底前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当中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

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那么最近的天气情况是比较多变的啊，比如说呢，昨天在傍晚的时候呢，其实啊天气还是蛮晴空万里的啊，结果还是非常准确的天气预报，我们都说到了这个雷雨啊，这样的天气预警啊，八点多九点左右的时候呢，啊这一场雨还是非常急的就到来了，所以呢，未来几天啊都有可能像昨天一样啊，突然有这样的阵雨来临。比如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转中雨啊，气温是23至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6度。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那么1976年唐山大地震，军医宣小宁在废墟之上接生了八名婴儿，首个新生儿名叫君生。整整50年，思念藏于心底，他始终不曾重返唐山，却年年遥望这座城市。今年7月28号，宣小宁与老战友相约重回唐山，赴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深情之约啊。那么这趟旅程呢，也叫做寻找君生。继续来关注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这6张网日前被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工信部7月20号表示，新一代通信网的新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二是覆盖范围突破传统地面限制，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三是连接能力实现确定性、稳定性等大幅提升，更好满足行业应用差异化需求。四是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铁路部门7月20号起，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铁路部门将根据乘客的预约购票，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具体来说啊，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中啊，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关注中国 AI 大模型为何再次轰动世界。北京月之暗面科技近日发布了新一代大模型 KMI K3， 有美媒夸张的宣称啊，说中国抹去了美国 AI 的领先优势，也有西方媒体啊鼓噪所谓的中国偷窃说。环球时报7月20号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外媒评价或中肯，或夸张，或抹黑，记者社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客观认可也显露围堵失败的焦虑。中国需保持清醒，正视与美在闭源模型、芯片生态等领域差距，驳斥技术偷窃双标论。中国 AI 大模型的技术赶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新能源汽车迎来了大洗牌，今年9月起，汽车动力锂电池将按2%缴纳消费税，一年后税率恢复到4%。实施11年的免税政策即将退出，油电同权迈出关键一步。业内认为，新能源相对油车的税收优势被削弱，成本将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从中长期来看，该税费政策将倒逼车企比拼产品力，行业进入洗牌期。关注热点事件啊，热搜式置屋暴露哪些问题？近些年来呢，一些网络博主以短视频为工具，曝光乡村隐蔽的污染乱象。舆论热度之下呢，诸多积压已久的生态问题迅速整改，企业依规整改，农户权益得到补偿。那么舆情倒逼环境治理的效果十分显著。白月潭发表评论文章指出，这种热搜式置屋的背后，暴露的基层治理短板、流量监督乱象和应急治理弊端，是当前生态治理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业内表示，这背后呢是今年上映的影片题材多元，电影创作生态日趋成熟，国风动画崛起，传统文化 IP 创新改编，电影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共同作用。

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继续来关注财经板块新闻资讯。7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是3.05%，五年期以上是3.5%，本月维持不变。业内认为呢，七月不变符合预期。当下七天逆回购等政策利率未动，定价基础稳定，银行净息差处历史低位，缺乏主动压缩加点动力，国内经济有韧性，外部受国际油价上涨影响，有输入性通胀压力，美联储因通胀反弹释放加息信号，中美利差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呢，在内外均衡，中央行对利率水平变动保持审慎啊，避免降息引发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7月20号闭幕，预计达成超200亿元的意向采购金额，同比增长25%。根据统计，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0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1117家企业参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全球线上流量超30亿。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方案明确提出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合理降低佣金、抽成、会员费、技术服务费

信息服务费、营销推广费等费用，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7月20日落幕。有统计公司数据显示啊，阿迪达斯是赛事最大商业赢家，其世界杯球衣销量为上届的4倍，赛事相关销售额预计超17亿美元。世界杯还带动旅行 IP 周边热销，乐高、球星卡、泡泡玛特联名潮玩等周边交易额大幅攀升，足球消费跨界潮流文旅形成多元消费热潮。业内分析认为，2026年世界杯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个超级体育赛事啊，不仅是四年一度的销售商机，也是验证从赛场到街头这一转化逻辑、能力与增长曲线的关键大考，更多元化的消费格局正在形成。

现在是上午时间10: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孩子们的小艺考啊，你有了解过吗？那么孩子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一个12岁的小孩在练习本的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儿，用圆珠笔在他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着写着4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画面让人不忍多看啊，这是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那么画画的小孩呢，他叫小雨，他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虽然脱离了校园呢，每天还是要被控制饮食，测量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面绕圈跑步。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准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啊，这一现象绝不只是出现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时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儿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是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被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龚自珍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啊，来描述一种病态的审美标准，说有人把梅花的枝节弯折捆缚修剪做成其他的各种梳曲的姿态，认为这样才美。龚自珍的这种他的对于这一系列的啊，对于梅花的这种修剪啊，他就认为呢啊，这是在遏制它的生长。你就是啊，把这种健康的梅花折腾成这种病态的模样，然后再告诉世人这就是美。那么今天一些人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就和这种病态的审美如出一辙吗？只不过啊，用的不是剪刀和棕绳了，而是日程表、体重秤、辅导班、升学率。被修剪的也不是树上的梅花了，而是儿童的童年。成人世界对于儿童的规划早已无孔不入了，在身体层面，身高体重有硬性的指标，吃什么吃多少有精确的规定，发育正常的孩子也会为了再多长几厘米被送去打所谓的增高针。时间层面上，从早教班、兴趣班、补习班啊，从 PET、小托福再到雅思出分，每个年龄段都有与之对应的安排。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反复告知了什么是正确的路，什么是有用的路，与之相冲突的闲书与不务正业则要被坚决抵制。这些规划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家长希望孩子有出息，机构宣称自己提供专业服务，学校执行的是社会认可的评价标准，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在主观上想要伤害孩子，但这些环节叠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整套精密运转的修剪系统。孩子天性中那些长歪的枝条、多余的叶子、不听话的生

长方向在成长过程中啊被逐一剪除。没有人问过啊这些枝条孩子想不想留下，也没有人告诉孩子你有权利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子。在这些规划者的视角下，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功能是为成年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是要用成绩、用证书、用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教育家杜威说，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为了将来某个结果。但现实生活中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很少会有孩子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正就像我们举到的小雨的例子一样，他不能决定自己吃什么、练多久、考哪里，他只能在纸上给自己画满黑压压的叉。那是他的身体被支配、童年被征用之后留下的最后一点属于自己的痕迹。保护童年不是为孩子选一家更靠谱的培训机构，也不是帮孩子规划一条更稳妥的升学路径。保护童年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海瑞听完了毛小豆的番话以后，心中暗想啊，这些犯人跟黑战山他们都奔往了布政使。海瑞啊微微一笑，还甭说你们奔往了布政使，你是张老将军的侄子，你就是皇亲国戚，我海刚峰也要把你们论法治罪。

下了这样的决心了。那么说张翼虎、张翼豹他们这些人到底奔往什么地方了呢？本来想着呀，是要奔往这个布政使。您想想，从这个兴国县要奔往南昌布政使，路途太远呐。当时黑占山这么一想，哎呦，二位大爷，二位大爷，奔往布政使太远了，二位大爷您也走不动啊，而且现在也没有轿子，也没有车，天这么黑，深一脚浅一脚的，万一出了错，这可怎么办呢？哎，张翼虎、张翼豹这么一听，说的倒也对啊。那么你说我们奔往什么地方啊？嗨，我跟您讲吧，我们这个兴国县呢，属于赣州府管。您是不是奔往赣州府那儿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呢？嗨，张翼虎啊，这么一拍的肩膀，你要说别地儿啊，还许没有，不就是赣州府吗？我告诉你说，那儿的知府不是别人，嘿嘿，那是我表哥的小轿子，此人叫做孙玉成。哦，既然这样的话，还有什么说的？咱们奔那儿也近呢。好好好，奔那儿，奔那儿。于是黑占山呢带路，这些家人们搀着这二位大爷，呼呼啦啦的就奔往赣州府而来。等他们来到赣州府府衙门前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张狗子立刻上前，啪啪啪一拍门。您想想，知府衙门呐，当兵的把门这么一开，干嘛的干嘛的，疯子上这儿敲门来，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吗？啊，找死是怎么着？张狗子把眼睛这么一瞪，你说谁呢？你说谁呢？告诉你说啊，赶快进去禀告你家知府大人，就说张老将军两位侄少爷到了。他就明白了，知道不知道啊？张老将军啊，南昌的张老将军谁不知道？哎呦我的妈耶，当兵的一听这还了得呀，莫头赶快往里边跑，跑到后宅了。这时候这孙玉成孙知府啊，也就是刚刚起床洗漱完毕，干什么呢？正给夫人呢描眉呢。您看夫人的谱还挺大，每天洗完脸呢，擦胭脂抹粉，这眉毛非得是丈夫知府大人亲自给描眉。正描着眉呢，外边一喊回事，孙知府心里这烦呢，什么时候就回事啊？啊，你等我吃罢早饭，甭管是到千押房或者是啊，到了公堂你再回事。你说说，这给太太正描眉的，你喊回事什么事儿啊？啊，来了客人了，来访不见。哎呦，这您不见可不行。怎么了？是这个张老将军的两个侄少爷啊。把这孙玉成吓得手这么一哆嗦，描眉，过去描眉没有眉笔，就是棍儿啊，哎，烧成炭灰往这儿这么一描，他这手一哆嗦，好吗？描眉嘛，这棍儿啊，正杵在太太眼睛上。哟，干什么你这是？咋能把我杵瞎了啊？啊，不是，太太，太太，您可不知道，张老将军这两位侄少爷来，这是官亲呢，我得赶快出去，我得赶快出去，那也别往我这儿杵啊。知府孙玉成赶快从屋里出来，说在哪儿呢？还在衙门外边。哎呦，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说我出营，说我出营。孙玉成赶快的就来到衙门外边，一看真的是这二位大爷，赶快迎到里边，就让至客厅。到客厅这么一落座，吩咐家人赶快献上茶来。问了问，说你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嗨，别提了，亲亲，跟你说吧，我们算呢倒了霉了。先问问你吧，这兴国县是不是属你管呢？正属卑职管呢？那就对了，你给我们出气吧。啊，
我们在这儿算栽了大跟头了。哎，让兴国县那个狗官呢把我们关押起来了。如果说要不是他伸手一指着黑战山，要不是这个牢官啊黑头，我们呢现在还在那儿关着呢。你说怎么办吧？不是，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你让我怎么办呢？张狗子，你说说。哎，张狗子过来就向这位孙知府啊把这事情来龙去脉就这么一讲。知府孙义成听完喽，哦，就这么点事儿啊，这好办吗？啊，这事交给我办，交给我办，决定给二位出气，咱们一定得出气，不能让他把咱们给欺负了，我马上把他治罪，这还差不多。哎，说真格的亲戚，怎么着，我们打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水米还没打牙呢，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赶快给我们预备预备。哎呦，您怎么不早说话呀？孙知府赶快吩咐下去，一会儿的功夫整桌的酒席全都给准备好了。这几个人坐在这儿啊是连吃带喝，孙知府还一再说啊，我就不陪着你们了，我赶快办事儿，我赶快办事儿。这位孙玉成呢离开了客厅，立刻回到书房，吩咐一声把钱师爷给请来。为什么要请师爷啊？您看有这个知府知县呢，他办案他办不了，什么事儿呢都得听这个师爷给出主意。尤其像孙玉成这样的官儿，是靠这个亲戚裙带关系上来的，真正办案都得听师爷的。钱师爷啊在衙门里边待的日子可不短了，有这么十好几年了，可以说是老滑头了。老奸巨猾进来以后马上行礼，哎呀东翁，您把我找来有什么事情吩咐吗？哎呀老夫子老夫子，赶快请坐赶快请坐，今天有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请老夫子您给出出主意吧。哦，什么棘手的案子？东翁您请讲请讲。孙玉成啊就把事情来龙去脉跟这位钱师爷这么一讲，钱师爷听完了手捻胡须把这眼睛这么一眯缝，哎呦，这件事情可实在的不大好办呐。啊，孙玉成明白了，这位钱师爷是爱财如命，也就是说你想让他给你出主意，你呀得花银子，给多少银子出什么样的主意。哎呀您看您看钱师爷、啊、您帮忙您帮忙，只要是把这事办好了，给这两位官亲把这气出了，哎，我呢这么着，您看这数怎么样，把这左手啊伸出来了，这就是500两啊。钱师爷撩眼皮看了看，哎呀，我说东翁啊，我看您是不是把那只手也伸出来呀？孙玉成这么一听，嘿，老家伙啊，呵呵，跟我讲开价钱了，得要1000两。一想，真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喽，这二位大爷出了气了，回去在张老将军面前给我美言几句，我这官往上这么一升，嘿，甭说这1000两啊，10000两我也赚回来了。嗯、哎、行，钱师爷咱们就1000两，您看怎么样，咱们是不是马上行文，把这兴国县的知县海瑞给他传到咱们府衙，立刻将他治罪。这位钱师爷把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可不可。怎么，哎呀，不管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您想一想啊，您把他传来把他训斥一顿这是可以的，您要想给他治罪那得有圣旨，您治不了他的罪，谁能够治他的罪？我写一纸状子告到监察御史吴耀山那里边，便可以将他治罪。

哦，孙玉成这么一听，怎么着？哦，您写个状子，送到监察御史那儿，就可以将他治罪。对呀、啊，那么您赶快赏笔，赶快赏笔。立刻把书童叫进来，文房四宝全都给预备好了。眼瞅着这位钱师爷提笔在手，刷刷刷，笔走龙蛇呀、啊，功夫不大，就把这个状纸给写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兴国县知县海瑞勾结木材商人周德华，囤积木材，抬高物价。张义虎、张义豹弟兄二人前去劝阻，兴国县知县海瑞纵用周德华带人进行打闹，并将张义虎、张义豹兄弟二人关进大牢，状告事实往大人查办。呵，就简单那么几个字啊。孙玉成这么一看，呵，你瞧我这一千两银子花的啊，这一个字得值多少银子了？嘿，这么着一来，这个案子整个翻过来了。说是海瑞勾结了商人囤积木材，想抬高物价，张义虎、张义豹呢前去劝阻，知县纵用人把人家给打了，而且还把人家关进了大牢啊，还多亏那个黑战山把他们领到赣州府前来告状。呵，打心眼里边佩服人钱师爷，怪不得人家能挣钱呢，感情人家真能出来这么高的主意，缺德到家了。行了，这事儿好办了。哎，还要把那个张狗子叫过来，我要一句一句的教他，有朝一日这个监察御史大人如果要是审案的话，他到堂上必须按照我教导的话去说，保证这个官司是一打便赢，那个海瑞肯定要治罪，轻者他是罢官的，重者就要流放的，您的两位官亲肯定就会出气的。是是是是是，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另有重谢。送走了钱师爷了，马上的就把这个状子加上行文送到监察御史衙门。这个御史啊，您可要知道，在朱元璋的时候就开始设立了御史台，后来又改成了督察院，在下边分这么13道，也就是各个省都有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级别不见得很高，有的5-6级，有的呢，哎，也就是4品，也就是这样的官职。可是有一样，权力非常大，也就是这一个省的所有官员他都可以负责考察，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哪怕你是总督还是巡抚，作为御史他是言官，就可以直接的写奏折往朝廷送，到皇上那儿参你去，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是考察官员的。那个钱师爷出这个主意呢，就告到监察御史吴尧山这儿，只要是吴尧山一写折子参这个海瑞，海瑞这官啊就算下来了，这手啊好损了。把这事情办完之后，孙义成再跟那个张义虎啊、张义豹他们这么一讲，这哥俩乐的呀别提多开心了，而且告诉他们暂时哪儿也别去，就在我这个府中啊住一住啊，在这儿先玩几天，就等着监察御史到时候一升堂一审案，这个官司咱们就算打赢了。张狗子啊每天都跟在这个钱师爷的后边，钱师爷是一句一句的教，他是一句一句的背，一再的嘱咐他，有朝一日真的到了监察御史衙门大堂上边，你一定要照我说的去讲，一字都不要错，错了一字恐怕这个官司就会打不赢的。要说张狗子真够用心的，真是一字一字的背。监察御史吴尧山接到了赣州府

送来的公文还有这个状纸。吴瑶山呢、赶快行文兴国县责问海瑞，海瑞呢也赶快行文把真实情况告诉吴瑶山。就是公文来回这么传，这么一递，能不走漏风声吗？这一下就惊动了整个的南昌府。您看吧，什么布政使司啊，指挥使司啊，哎呦，这些衙门这些大人们，谁不给张老将军拍马屁呀、都出公文呐、送到了监察御史吴瑶山这儿，一再的说海瑞太无理了，怎么能够把张老将军的两个侄子给关押起来呢？啊，这是侮辱官亲呢。吴瑶山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棘手，得赶快办理，不能够再拖延下去了，立刻行文让赣州府知府孙玉成带领着张义虎、张义豹、张狗子、黑战山他们这些人来到监察御史衙门，也行文到兴国县让海瑞带着毛小豆，另外还有商人周德华也来到监察御史衙门到这儿听审。人都来齐了，到了升堂审案这一天了，张义虎、张义豹、孙玉成他们这些人来到大堂，这么一看监察御史的大堂啊，那真是威武森严。影壁前边有这么一条公案，公案后边有把椅子，两旁这边是肃静，那边是回避，肃静回避二排，两边站战堂军，每人手里边都拿着水火无情棍。有师爷有个矮桌，照样师爷往这儿这么一坐，准备着录口供。吴瑶山升坐大堂，等海瑞上堂再一看，吴瑶山也就是40多岁，白净的脸儿，大耳相衬，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部青虎须，飘洒前胸，头戴乌纱，身穿红袍，掐金鞭，走金线，绣的是谢志的补子。什么叫谢志的补子？您看这个官服，这个补子讲究很大，讲究是文官要绣这个飞禽，武将绣这个走兽，唯独御史要绣这个谢志。这里边讲究挺大的，谢志是一种猛兽啊，也称作叫做神羊。据说这种野兽呢非常的凶猛，它懂人言，识人性，分曲直，辨忠奸。就这种猛兽有这么大的本事，也就形容啊御史这个官员非常的公正，是这么个象征。下边是海水江崖，腰横玉带，宝蓝的中衣，厚底的官靴，往堂上这么一坐，那真是不怒自威。这些人上堂之后，自然的那些张义虎啊、张义豹啊还有孙玉成啊，分别的都跟这位御史大人行礼，然后赐座让他们坐下。海瑞也带着周德华还有那个毛小豆上堂，海瑞带着他们行礼已毕。吴瑶山看看海瑞，吩咐一声给海知县赐座。海瑞赶快上前呐，大人在此焉有卑职的座位，哎，你也是朝廷命官，坐坐何妨呢？请坐吧，谢大人。然后就开始审案，问了问你们两家哪一家先说呢？张义虎、张一豹早等不及了，

0: 我们先说，好，哪一位出来讲话？张狗子，赶快出来，往这儿这么一跪。大人容禀，我是张府的家人，我名叫张狗子。那一日，我跟着我家主人到江边去买木材，看见了两排木材，原来就是周德华的，问他多少钱，他张嘴就要1500两银子。我们家老爷说了，哪有这么贵的木材呢？他说是本县太爷当堂所断。我们一听就不像话了，当官的你做什么买卖呀？我们要跟他论论公理，结果您猜怎么着？嘿，他带着人把我们给打了，我们告到了兴国县，就这位县官不容分说，把我们还有我们大爷全都关进了大牢。多亏遇见了这位狱官，他呢叫黑战山，深明大义，把我们带到了赣州府前去告状，来龙去脉就是这么一回事。大人，您明察，您明察。张一虎、张一豹在旁边这么一听，张狗子行，这两天没白费功夫，背的是一点不差。回去以后得好好的赏他，对，得好好的赏他。还没等吴瑶山说话呢，那个知府孙玉成赶快上前，哎呀，御史大人，御史大人，事情非常明白了，我看您就赶快的断案。要求监察御史啊，立刻断案。御史吴瑶山一拍公案，斜眼瞪他一眼，审案岂能听一面之词？下战。是，是。转过身来一看海瑞。贵县卑职在，张狗子说的可是实言？回大人，他这是一派胡言。哦，张一虎、张一豹那边这么一听，嗨，我们是一派胡言，我们是一派胡言，你怎么知道啊？你怎么知道？呵呵，卑职这里有证据在手。吴瑶山一听，贵县，你有什么证据？海瑞啊，不慌不忙的微微一笑，从这个袖口里边拿出一样东西来。大人，证据在此，请大人观看。说着话呀，就把这件东西递上去了。吴瑶山接过来看了看，啪的一拍公案。胆大张狗子，你知道御史衙门是什么地方，竟敢胡言乱语，岂能容得？你给我如实的招来。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张狗子就在那个监察御史的衙门公堂上边一口咬定了，说这个海瑞是勾结了周德华，囤积了木材，抬高物价，还说是张一虎、张一豹兄弟二人跟他们理论，是海瑞纵容周德华带人跟他们殴打了一番，而且海瑞呢把张一虎、张一豹他们这一行人关进了大牢。多亏是那个狱头子深明大义，领着他们到了赣州府前去告状。呵，就这点词儿，他背了多少日子，啪啪啪啪在堂上这么一说。其实啊，监察御史吴瑶山一听就知道这全是假的。

怎么？为什么背得这么熟啊？跟这个状纸上边写的丝毫不差。这个时候，赣州府的知府孙玉成赶快上前，哎呀，大人，您就赶快定案吧，您看这是铁证如山，绝没有差错。吴耀山转过身来看了看他，微微一笑，本御史断案不能够只听一面之词吧。说完这句话，又看了看海瑞，贵县卑职在，他说的可是实情。海瑞立刻起身，大人，张狗子是一派胡言。哦，你有何证据呀？大人，证据我带来了，请大人观看。说着话呀，海瑞从袖筒里边就把那个张狗子在兴国县大堂上边，就是他那个供词给拿出来了，往上这么一呈。吴耀山接过来仔细一看，全明白了，啪着一拍公案，胆大的张狗子，你在兴国县知县那里所说的跟你今天所讲的为何全然不同？讲，这有你的证词作证。啊，这几个人那么一听，哎呦，看见张狗子在那儿全都招供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张狗子当时也傻了，谁也没有想到啊，海瑞能把他的供词给拿出来。要说呀，这赣州府的知府孙玉成脑筋转的还真够快的，赶快上前，哎呀，大人呐，这分明是屈打成招啊。就这一句话提醒了张狗子，张狗子立刻在堂上高声叫喊，是啊是啊，我这是屈打成招啊，那天他打了我40大板，这还不算，而且还给我上了夹棍了，我这两条腿啊都差点让他给夹折了，我出于无奈，实在没有办法，我被他屈打成招，我这才招供的，我这才画的牙。吴耀山这么一笑，贵县，他说你是屈打成招。海瑞不慌不忙的冲着吴耀山双手一抱拳，大人详情，虽然说隔了这么几天了，如果说真是屈打成招，我给他动了严刑的话，他伤可以痊愈，恐怕他身上不会不落下伤痕，是不是请大人当堂验伤？哎呦，张狗子一听这句话更慌了，怎么根本没有对他用刑啊？你瞧他刚才说的，打了40大板，还上了夹棍了，腿差点给夹折了。孙玉成也明白啊，立刻上前，大人，事隔数日伤情已经痊愈，我看就不必验伤了吧。吴耀山趴着一拍公案，焉有不验之理，来，把他带下去当堂验来。海瑞又上前一步，如果说在张狗的身上验不出伤痕来，我海瑞情愿领罪，如果要是验出伤痕来，请大人公断，那是自然。说着话，有衙役把张狗子带下去了，医官跟着也下去了，功夫不大，医官张狗子又来到堂上，医官立刻禀告，回大人，在张狗子身上没有半点伤痕，验伤之时张狗子对卑职演讲，如果说能说出他有伤来，愿意给我100两文银。啊，吴耀山啪着一拍公案，张狗子你可知罪，御史衙门是什么衙门，和其他别的衙门公堂不可

相提并论，在我这里还敢强辩，岂能容得？拉下去，重则四十。旁边的战唐军呐，立刻把他给拽下去了。啪啪啪啪！这四十个军棍打的，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等他再回到堂上，张高他有，到底哪个是实情啊？

是怎么样商议的，如何逃跑的经过，从头至尾又述说了一遍。接着又把黑战山给拽过来，黑战山往这一跪，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只好是点头认罪啊。旁边的师爷早已经把他们的口供全都录好，让他们过来画押，打上手印足迹。随着吴瑶山当堂宣判，赣州府知府纵营张狗子诬告朝廷命官，将犯人带回是回衙听参。兴国县知县秉公办案，其情可嘉。黑战山枉法徇私私放犯人，由兴国县知县带回本衙严加惩处，周德华无罪释放。啪啪啪这么一宣判，然后退堂。哎呀，海瑞是万也没有想到啊，要遇到这么样一个清官，真是铁面无私啊。临来的时候，海瑞心想啊，这一回还甭说这官啊，恐怕连性命都要难保。如果说碰见一个赃官的话，这个案子指不定审成什么样呢。万也没有想到啊，吴耀山秉公办理，把这个案子给审的是清清白白，打心眼里边佩服吴耀山。毛小道啊压着黑战山，海瑞在后边跟着，出了衙以后正往前走呢，走不多远就听见后边有人轻声呼唤：海太爷您留步，海太爷您留步啊。海瑞心想这是什么人呢，海瑞扭向回头一看，原来是啊从御史衙门里边跑出这么一个小书童来，看上去也就是十三四岁。海瑞停住了脚步，书童赶快来到他近前：海太爷，海太爷，我家老爷请您回去啊，在书房里待茶，说跟您有话演讲。哦，海瑞嘱咐毛小豆看好黑战山，然后一转身跟着这个小书童呢又进了御史衙门，一直来到衙门的后边，到了一间书房的门前了。小书童赶快上前把门帘这么一挑：您里边请吧。海瑞抬脚走进书房，进书房一看呐，那位监察御史吴瑶山正等着他呢。海瑞赶快上前行礼，吴瑶山也赶快以礼相还：哎呀，贵县请坐吧，哎，在大人面前也有卑职的座位，哎，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哎呀，贵县呐，你今天可好危险呐！啊，如果说今天在公堂之上你拿不出来那个证据，拿不出来张狗子在兴国县的供词的话，今儿这个官司肯定你要输定了。哎呀，多亏大人秉公断案，坐坐坐啊！紧跟着小书童献茶已毕，吴耀山把手这么一摆，小书童退出去了。海瑞啊眼瞅着吴耀山从旁边桌子那个抽屉里边拿出一封书信来。嘿嘿，贵县这有一封书信，你看一看吧。海瑞接过来一看，这是给吴耀山的。哎，大人的书信卑职怎好观看。哎，这封书信都是关于你的，你但看无妨。是是，卑职遵命。海瑞打开书信这么一瞧，哎呦，这才明白，感情那个吴瑶山呐，也是朝廷吏部侍郎朱振山的门生。为什么呢？这封书信开头称呼是贤妻，
而且再往后边一看，

确实，书信的内容都跟海瑞有关。朱振山说的特别清楚，说海瑞这个人确实是个人才，但是呢，办事耿直，他嫉恶如仇，有的时候比较激烈。到了兴国县了，如果说遇见什么大的事情，还请巫妖山呢要多方维护，要想方设法的保全这个人才。啊，再一看日期，海瑞更明白了，感情啊，就在他刚刚来到兴国县上任的时候，这封书信已经到达了巫妖山的手里边了，这才明白。巫妖山把书信收起来，让海瑞坐下。哎呀，贵县卑职在，你看在书房里谈话咱们俩就随便多了，不要拘束。哎，我有一言相劝呐，不知道贵县可能听那否？哎呀，您多多的指教，办事认真固然是好，但是我们应当想方设法保住自己这顶纱帽啊，有了这顶纱帽才能够为百姓办事，如果说连纱帽都保不住的话，将来你还怎么样为百姓办事呢？所以今后办事还挺贵县，你要多想一想，该圆滑的地方，该变通的地方，是否可以圆滑变通一些呢？海瑞明白，人家说的全都是好意。是，是。又寒暄了几句，海瑞道完谢了，这才从书房里出来，带着毛小豆，压着黑战山，转回了兴国县。就这一回来，哎，兴国县全都嚷嚷动了，都知道县太爷这个官司打赢了。而且谁不清楚啊，张一虎张一豹这哥俩可以说是当地的遗害啊。这次不管怎么说把他们哥俩给教训了一番，老百姓啊总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海瑞是走了，您看这巫妖山他可忙开了，怎么赶快吩咐家人呐，准备了一份厚礼。吴耀山心里明白，就今天我在公堂这么一断案，您瞧吧，包括那赣州府的知府孙玉成，还有什么张一虎啊、张一豹啊、张狗子呀，就他们这些人吧，肯定都得奔那个张老将军府，上那儿告我的状去。我得赶快到张老将军那儿，我呀得赔罪，我得道歉去。这巫妖山呐，赶快的备了这么一份厚礼，急急忙忙的坐轿子就奔往张老将军的府中而来。其实巫妖山呐猜的是一点都不错，还甭说这一天了，从前两年开始这张老将军那气儿已经憋足了，早已经得到消息了，知道两个侄子在兴国县那儿让人家给关起来了，而且呢赣州府的知府也派人给他送来消息，说在黑夜之间逃奔他那儿了，准备着在这个监察御史衙门这儿要跟海瑞打这场官司。张老将军心中暗想啊，官司这还用打吗？好胆大的海瑞啊，你不就是个七品知县吗？我让你活你能活，我让你死你活得了吗？更何况有什么布政使啊、按察使啊、指挥使啊，这些日子都来到张府，一再的跟张老将军讲，您放心吧，这件事情都有我们呢，这场官司海瑞绝对赢不了，不定啊，嘿嘿，咱们得要他的命。您想想，张老将军偌大年纪了，他这么一生气，把他身旁边那些机械

0: 哎，给吓坏了，都怕这老爷子生气呀、啊，得变法的哄着这老爷子玩。这老爷子也怪，您别看偌大年纪了，看着自己的妾呀、啊，哎，玩什么？他也跟着玩。人家打秋千，他八十多岁了，他要打秋千。您想想，他打秋千，好嘛？这些人都得围在旁边啊，得轻轻的推，轻轻的放，逗得他哈哈大笑，这才开心。今天呢，又变招了，干什么呀？要玩这个捉迷藏。嘿，谁敢让他捉住，谁又不敢让他捉住啊？把眼睛这么一蒙，万一他老人家要是摔一跟头栽在那儿，谁负得起这责任呢？他要玩就得陪着他玩啊。就这些年轻的机械围着他哈嘎这么一笑，他想抓谁，谁就站在那儿不能动，然后把人家这么一抱，把这眼罩一摘，哈哈哈，他这么一笑，这算高兴了。今天呢，正等着呢，也不知道官司到底打得怎么样啊。一会儿的功夫，眼瞅着张一虎、张一豹、孙玉成他们这些人都进来了，后边怎么还抬着一个呀？一问是张狗子，当堂挨了40军棍啊。张老将军这么一听就火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几个人见着他往那儿这么一跪，呵，您瞅吧，张一虎、张一豹这哥俩连哭带喊诉开苦喽。说到这个兴国县，兴国县的知县怎么样把他关起来了啊？来到赣州府啊，说那个师爷给写的状子，当堂张狗子是怎么说的？那知县怎么拿出供词来？从头至尾这么一讲，张老将军这火啊，都到了脑门子了，吩咐一声：“把我的鞭子拿来。”哪个鞭子呀？就是御赐的那个马鞭啊，可以鞭打百官。他呀，要奔这个御史衙门，要打巫妖山去。不单打他，连那个兴国县知县一块儿打，非得把你们打死才算完。这正发着脾气呢，要鞭子呢，家人进来禀报，监察御史巫妖山求见。嘿，张老将军这么一听，哦，我正要找他，他倒是来了。哼，还有脸上我这儿来，叫他抱门而进。巫妖山心想啊，你看，我就知道这老爷子得发火，来吧，喊一句巫妖山高进。进来以后给张老将军跪地磕头。哼，张老将军连看都不看的，只是把手这么一摆，让他站起来，毕竟他是监察御史啊。张老将军卑职有话对您演讲。呵，你还有话对我演讲？今天这个案子你是怎么审的？是怎么问的？给我说。哎呀，张老将军，这件事情可怪不得卑职啊。啊，怎么不能怪你啊？张老将军，您详情。我是在公堂上审案呢，那个张狗子说的那一套言语，您想想，我能够不问一问海瑞吗？啊，我岂能听一面之词？这叫做断案吗？万没有想到啊，这张狗子怎么在兴国县的公堂上边，他全都招认了呢？而且这个供词我带来了，张老将军，您不妨也看上一看。您看，跟他在我的公堂上面所说的完全两样，您让我怎么断案呢？没有办法，他又胡言乱语。他说什么呢？是在兴国县屈打成招，他更不应该说都上了夹棍了。如果说他在堂上这么一讲，说兴国县要打他，他害怕，他招认了，这也可以呀。他说挨了40大板，还上了夹棍，两条腿差点夹折。人家兴国县知县要求当堂验伤，我能不验吗？经过这么一验伤， 他更不应该许下诺言呢，说要给我们一官百两纹银行贿。你说弄得我当时也下不来台呀、啊、我是出于无奈，实在没有办法才这样断案，请张老将军您要量情一二。嘿，这吴瑶山把话这么一讲，张敖听完了瞪着眼睛，他也没词儿了。啊，来，你先坐下。是，谢张老将军赐座。转过身来，一呼一报，伯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俩人一听啊，干脆咱们呢也顺着说。其实我们不想做买卖，这都是那张狗子给我们出的主意，您看惹出这么一套麻烦啊，看起来都是张狗子惹的事啊。张狗子现在何处？挨了四十大棍在那儿趴着的，去把他吊起来，再打他一百皮鞭。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哎呦，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剧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扬燕赵文明，传河北担当，我们一起来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河北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媒体聚焦，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1，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
3: 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上，苏宁县斩获2金3银2铜佳绩。
4: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1。
2: 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凝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是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强健自身，深刻昭示了百年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追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民族复兴刻在自己的奋进坐标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

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六天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不谋私利，方能谋根本、谋大利，方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持之以恒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正风为之一振，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注重强健自身，有力彰显了百年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坚定意志，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走进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警钟上镌刻的文字格外醒目，重庆解放前被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留下警示之言，渴望着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将个人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化为闪耀着信仰光芒的殷殷劝诫。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从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回望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党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注重强健自身，鲜明诠释了百年大党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精神风范。十五五开局起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倡导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谙行动的价值、实干的力量，党的事业的发展没有止境，党的建设的创新也没有止境，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内涵要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指引全党进一步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

0: 照例，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百年大党立志永保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80多年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著述《延安归来》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不断实现党的自身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新超越，向着强党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1: 正值暑假，天气炎热，孩子外出游玩，亲水活动增多，防溺水这根弦必须绷紧。无数案例证明，溺水悲剧大多源于侥幸疏忽、监管缺位和安全意识淡薄。苏宁融媒特此整理了这份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希望家长和孩子共同重视，保障孩子平安度过暑假。
2: 践行防溺水六不准则：一是不独自私自下水游泳、戏水玩耍；二是不擅自邀约同伴前往各类野外水域嬉戏玩水；三是无家长、老师全程监护陪同，坚决不下水；四是不到无救生员、无安全防护设施的水域游泳；五是不前往环境陌生、深浅不明的危险水域逗留玩耍；六是自身不熟悉水性，绝不盲目下水施救落水人员。筑牢家庭安全防护墙，带孩子戏水游玩，务必选择设施齐全、合规正规的游泳馆、海滨浴场，全程贴身看管，视线不离孩子，杜绝低头玩手机、闲聊分心，严禁孩子在水边追逐打闹、下水捞鱼、捡拾落水物品。孩子结伴外出，提前做好安全叮嘱，严明禁止靠近河道、池塘、野外积水坑等危险水域，科学自救，规范施救。若不慎落水，首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肆意扑腾，放松身体，使头部露出水面，持续大声呼救求助。若突发腿部抽筋，及时伸直肢体，双手拉扯脚趾，舒缓痉挛。同时就近抓取树枝、泡沫板、塑料桶、木板等漂浮物，借力漂浮，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发现同伴落水，坚守岸上施救原则，第一时间高声呼救，吸引周边成年人救援，就近取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泡沫板等工具，远距离施救，立即拨打110、120，精准报备落水具体位置，坚决禁止未成年人徒手下水、手拉手结链救人，严防多人连环溺水惨剧。安全无小事，一时的贪玩懈怠，便可能酿成终身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自在、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日前，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在保定开赛，赛事由河北省跆拳道协会主办，是国内年度极具影响力的高水平专业跆拳道赛事之一。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近千名跆拳道运动员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共同展现青少年武道运动的风采与力量。我县共选派12名青少年出征本站赛事，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先后历经近百场激烈对决，最终斩获2金3银2铜的亮眼佳绩。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缉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肃宁状元湖景区，景区位于傅家佐镇，占地4000余亩，包括状元湖和状元湖公园两部分，建有状元塔，是结合状元文化，按照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规划建设，集科普、状元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人文公园。其中，状元湖水库占地1223亩，容水511万立方米，能够满足周边30000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问题，进一步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0: 学用条例安全度汛，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题宣传。防汛避险转移是事关群众生命安全的大事，关于这件大事咱河北立法了。
1: 啥时候立的法？具体说了啥？
0: 2024年1月14日，河北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为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提供了法治保障。
1: 关于防汛避险人员安全转移，条例是咋规定的？
0: 条例把实践中的有效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化下来，按照应转尽转、应转必转、应转早转、适度破面的原则，对转移准备、预警响应、转移实施等关键环节做出了规定。
1: 那都哪些人，在什么条件下需要转移？
0: 条例规定，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蓄滞洪区、河道行洪隐患区、水库周边及下游、尾泡扣下游可能受到暴雨和洪水灾害及其次生灾害威胁的其他区域的受威胁群众依法进行转移。
1: 那有这类情况，咱们可真得早行动了呀。
0: 没错，避险早一秒，风险少一分。
2: 你好，安全出行，请戴好头盔。
3: 哎呀，就在车筐里，我怕把头型给压塌了。
4: 与其被拦下后争辩，不如主动争取安全。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哎呀，现场的人都干嘛的？怎么没人管啊？
6: 我随便说的，干嘛那么认真？
4: 与其在虚拟世界明争暗斗，不如在现实生活文明争先。巨作键盘侠，文明上网，你我他。
7: 我想休息一下，声音能小点吗？
8: 我又没吵到你。
4: 与其争长论短，不如争当文明市民。公共场所拒绝声音外放，文明需要共同守护。

0: 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冲锋陷阵时，
2: 我先
3: 那会一下雨刮风，哎，那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跳水，这说都这打了心思。
1: 民众需要时，
4: 我来。
5: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1: 灾害发生时，
6: 我进。
1: 百姓有难时，
4: 我上。
1: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4: 我顶着。
6: 我负责，给我。
1: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

0: 未知，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
1: 从学校到现在，你记得参加过多少次学雷锋吗？
2: 数也数不清啊，只记得打扫了无数次的图书馆，扶了好多位的老奶奶。
3: 我就是红领巾。
1: 记得以前呢、每到3月5号，老奶奶就如同情人节的玫瑰，身价飙升啊，还有那个扫把抹布供不应求呢。
2: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学雷锋可不是拍电视哦。
4: 做身边的雷锋，做每一天的雷锋。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找到。海山刚才跟我说啊，他打算把七班的王哥的调到他们班去，你的意见呢？
1: 王哥的啊，就是那个光拼刺刀就拼死了七个敌人的王哥的哈。
0: 嗯，
1: 好着呢。
0: 还一个神枪手小安，
1: 长疯子的人。这王海山在全连挑人是咱同意，可他也不能不顾及其他班长的感受吧。
0: 这样我找个时间啊再跟海山聊聊。
2: 大爷，
3: 哎，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小同志，我不识字，你到里边去问问吧。哎，
2: 李三，哎，李三，这怎么回事？
4: 别装蒜，你们六班干的好事，王海山四处挖我们墙角，有这么干事的吗？你去看看，每个班都切着告诉你。
5: 胡子啊！把王海山给我交出来！
2: 昨天他一夜没回来，我还找王海山呢。
6: 哎哎哎哎哎，咋的了？这是出啥事了？
5: 少装胡子啊！我告诉你，别护着他了。你们俩是一丘之貉，谁不知道你们四处挖墙脚？王海山今天要不把小安子交还我们三班，我们跟他没完！我告诉你啊！
7: 王海山，你太欺负人了！哪能这样玩墙脚？你们说是不是？
8: 是是是是是。
2: 各位啊，你们别着急，你们别生气。你看。打延庆阻击战，我们六班为了掩护全连安全撤退，那打的就剩三个人了。这回我们六班重新组建，这连里是为了照顾我们，特别应许我们在全连范围可以挑优秀的战士，这我们也是有命令的。
5: 少拿命令来压我！我知道，这次延庆阻击战，你们六班牺牲这么大，哎，这次你们六班重组，我们举双手赞成，但是你们。总得跟我们通知一声吧，墙角瓜不甜，你们知不知道？
2: 我们没有墙角瓜，就算有，我们也会提前给各位班长打招呼的。
5: 拉倒吧你，王海山根本就没跟我们打招呼，哎，背着我们直接把小安子给说服了。
2: 这王海山凭啥能把小安子给说服啊？
5: 他昨天晚上连夜赶到小安子老家，把小安子没过门的媳妇给说服了，然后还把小安子的媳妇给纳了新鞋带回来送给小安子作为信物。小安子这小耳根软，啥都听他媳妇的。这一下子给收买了，
2: 真是！
6: 我说王海山他胆子再大，他也不敢夜不归许嘛。是，原来是府里抽薪去了。
5: 抽啥薪？我看他抽风。
6: 对对对，抽风抽风。
5: 他把好战士、熟的战士全抽到你们这院来了。
6: 哎，三班长，这事儿你慢慢说啊，别生气，别
5: 跟你犯不着。起来，
6: 哎，
5: 王海山，出来！
6: 三班长，别
9: 吵什么吵？
5: 王海山，把小安子还给我们。
10: 各位班长，全连范围内重组六班是连长和指导员的命令。昨天晚上我出去也是连长和指导员批准的，有意见找他们提去。你们俩我进来。
5: 哎呦我
11: 出来，
5: 王海山
11: 出来
5: 出来出来。

0: 小赵，你看到你媳妇给俺拿的那双新鞋了吗？你呢，小李？
1: 你看见。哒哒
0: 哒滴哒哒哒滴。班长，这是俺的鞋，你给俺脱下来。
2: 脱了干啥？让你穿着新鞋，背着行李，高高兴兴去遛班？
0: 你这人怎么那么不讲理啊？你有事说事儿，别糟践了俺媳妇给俺娜娜那双新鞋。
2: 行啊，安娜，这一宿不见，脾气见长啊你啊！
3: 海山啊，今天上午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要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不能太冒进，不然的话，得罪了其他班长，对你以后的工作会十分不利的，知不知道？
4: 放心，指导员，下次我一定注意。
3: 对，你是不是真的想把小安调到你班里？
4: 指导员，六班缺编制，人家小安自己也想过来。那
3: 行，我知道。
2: 天哪！我不搭理你，你上劲儿是不是啊？你别以为有王爷上门你撑腰，三班就不顾军令上房揭瓦。小子，你给我说清楚，昨晚去哪儿了？你要不给我说清楚，今天我跟你没完。
0: 那你把我的鞋还我！
2: 哎呦，哎呦，我看你是王八吃剩多铁了心了是不是？留粮不留人，三班不要你了，你给我滚！滚！哟，你给我滚！你呀，滚！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
4: 大伙儿，手里事儿停一停，我向大家宣布一下，这位，咱们班新来的战士小安，
0: 同志们好，以后请多多帮助。
4: 这位是王大志，咱们班新任的副班长，
5: 叫我王嘎了就行。
4: 以后啊，他就是咱们的亲密战友，大家鼓掌欢迎。
6: 小安，大志，
4: 这是孙大光。
7: 你好，
6: 你好。
4: 木墩儿，刘玉和，石蛋儿，这是

0: 这是长疯子，可是上蹿下跳的啊！
1: 我跟他说过，想让小安子回三班，那是不可能的。 咱们也要尊重小安子自己意见。哎，你说他长疯子抢了小安的新鞋，还一脚把他踹出三班，这明显是土匪、恶霸、流氓的习气。这个长疯子，打仗疯，干啥都疯。他这回跟六班长算是较上劲了。真要是把这小安子留在六班，我看长疯子还得惹祸。不行，不能由着他性子胡来。
0: 但是该平衡的时候还得平衡，一旦处理不好，战士们就会有意见，会影响到班和班之间的团结。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咱呢，先稳住长疯子，然后把这批新兵交给他带，
1: 再给他一个优先挑兵权，这回他疯不起来了吧？
0: 嗯。

0: 双打了似的。
1: 打！打！打！
0: 指着庙。
1: 打！
0: 出列。
1: 打！打！
0: 看那熊样，
1: 打！
0: 到战场上第一个倒下、第一次倒下就是你。
1: 打！
0: 听口令，再来一遍。
1: 打！
0: 向！向后转。
1: 打！
2: 他能进咱们班，那个顶个在战场上都得有手擒敌的绝活，
0: 中间
2: 钉是钉，卯是卯，派上用场才行。像小安蒙上眼睛也能百步穿杨，
0: 用力。
2: 为了他就算得罪三班长，我还是那个字儿，值。
3: 王海山同志，王班长，我正式的提醒你，你得罪的不光是三班长，就咱们全连各班班长对你都有看法，说看到咱们六班的人就像见到瘟神一样，鼻子不像鼻子，眼睛不像眼睛，嘴巴不像嘴巴，怎么看都觉得行。
2: 我说董存瑞，你还别总胳膊肘往外拐，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六班的长远考虑吗？再说了，他长疯子要是做人没问题，我能这么容易就把小安劝过来？
4: 可你却用的是什么手段什么计谋？就拿小安这事来说，我对你的确是有看法。
2: 有看法可以，你可以保留意见，我倒是觉得你自己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上次闯北线哨卡那次，要不是你一意孤行，那班长能牺牲了吗？班长要是跟我回来了，我至于费这么大劲重整六班吗？
5: 哎呀行了，你都少说几句，你哪儿那么大火气啊？哎组的班长，你那话是不是说重了？
2: 重什么重？我不帮他帮着他，他永远没记性。同志们，下面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咱们六班按照国外先进的部队建制管理，啊，有针对性的分成四个战斗小组，目的提高个人技战水平，方便实战应用。当然了，现在人员严重不足，我先把各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定一下，等以后部队补全人员的时候，我给每个小组补齐三名战士的编制。下面我宣布一下各小组负责人名单。攻坚组由我负责，小安
6: 到，
2: 你归我这组。
6: 是。
2: 侦察组由副班长王嘎的负责，掩护组由孙大光负责，后援组暂时由董存瑞负责。刘伟和
7: 到，
2: 你归他这组。
8: 报告班长，我擅长刺杀，正是我的攻坚组。
2: 行，那你负责攻坚组。小安
6: 到，
2: 你归他这组。
6: 是。
2: 我负责侦察组。
9: 报告。
2: 甲，
10: 咱六班吧是战斗班，平常也没啥侦察任务啊，就算有的话也不用班长亲自去，你啊，万一你要出个啥事儿，你说这咱六班咋整啊？你说呢？

0: 报告。
1: 说，
0: 班长，我呢就是秦牛庄的人，对这周围地形非常熟悉。董存瑞又担任过儿童团团长，又是民兵，有丰富的侦察经验，我俩应该担任侦察任务。其实就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到攻坚组杀个痛快。可是我愿意跟董存瑞在一起，所以班长您就
1: 行了。你是班长，我是班长啊。

0: 我是六班班长罗志莹。那我第一次杀鬼的时候，那也吓得直哆嗦呢。
1: 敌人的炮火那么猛，你没看见吗？
0: 你差点把命给丢了，你知道吗？
1: 以后脑子里边要个响，时时刻刻记着组织性、纪律性，不要给六班丢脸。六班愿意留下来完成组织任务。
0: 不行，我还治不了你了，我。
1: 不是你随随便便牺牲就能成功的。
2: 我要给六班

0: 哎呀，是你呀、啊！我还以为啥鸟叫呢。
1: 啥去了？瞎琢磨啥呢？
2: 想他们老班长了。老班长活着的时候，带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什么事都放在明处。那哪像头王海山的呀？你看看，什么事都扒着往心里藏着。你就说他今天那分的叫什么组，那还不是把咱们都分成三六九等。好、啊、那打仗的时候他指挥着小安向前冲，留下来让咱们打掩护，你说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3: 哎呀，谁说不是呢？不过他的阴谋不是没得逞啊。
2: 你说咱们解放军官兵平等，他黄海山凭什么一碗水不能端平啊？
1: 你对他不了解，他那个人呢心眼多，跟咱不贴心。你看他整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熊样。老班长一枚，这六班呢就没主心骨了。哎，你还别说，昨天晚上啊我还真梦见咱们老班长了，就坐在我炕边上，那可真切呀，跟我唠了老半天呢。你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咋说没就没了呢？
2: 大鹏哥，咱们老班长活着的时候，如果只要咱们有顽强的精神，没有咱们翻不过去的山，只要咱们能活着就不能给咱们六班丢脸。
4: 只要还活着就不能丢脸，董存瑞把这句话铭刻在心里，要像牺牲的老班长一样，活着为了前进，战斗为了胜利，不停地前进，不停地去赢得胜利。
5: 手雷？什么手雷？
6: 跟上次缴获的一样。
5: 董存瑞哪弄的？
6: 不知道。
5: 哎，他也没上交啊。
7: 少元、嗯、刚接到命令，让我马上去团部开会。我觉得可能是要打北线了。
5: 咱俩能拿主力不？
7: 那我哪知道啊，去了再说吧。啊，
5: 行。哎，任务第一位，一定要注意态度啊。
8: 知道了。
9: 别抢了，
8: 都别抢了！
9: 哎，慢点，
8: 慢点，
9: 慢点！
8: 你别抢，
9: 别抢，
8: 慢点！
9: 哎，走，走，走，慢点，慢点！
8: 看不见吗？
9: 我刚举高点，不就看见了吗？
8: 让我看一下。

0: 笑坏了，笑坏了，
1: 慢点，慢点，
0: 笑坏了，笑坏了，
2: 抢过来，
0: 指导员来了，
3: 导员来了，
0: 指导员来了，
4: 抢过来，你们给我赔啊！
5: 挺热闹啊啊！哎，来我看看。啊，毛主席像啊，不错啊。对了，董存瑞啊，我问你件事儿，那手雷是怎么回事啊？
4: 从敌人那缴获的。
5: 哦，哪儿去了？
4: 我一个老乡从国外回来，换这个了。
6: 哦，手雷换。
5: 你缴获敌人弹药，怎么不上缴啊？啊？我没说过这事儿吗？没收了，功过相抵。
4: 哎，这
5: 对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了，一切缴获要归公。
1: 哎，老板拿走了？
7: 抢吗？没了吗？
1: 要回来，苏副官，抢抢抢，就知道抢，
8: 这不军阀作风吗？

0: 哎，老赵，
1: 来看看。
2: 哟，哪儿来的？
1: 董存瑞整来的。这小子还挺有能耐啊。
2: 好着呢。
3: 团长说啥了？
2: 嗨，能说啥？没戏。
3: 咋又没戏了？
4: 是啊，团长说了，一营三营主力进攻，二营外围策应，同时设好埋伏，随时准备打击敌人的外援。
1: 这是围点打援，怎么可能没咱事儿呢？
4: 我说完了吗？
5: 咱们是预备队，
4: 让咱们驻守在北线南门外山口，等敌人到了，黄花菜都凉了，打个屁呀！现在关外打得那么热闹，二战四平，收复齐齐哈尔，你不觉得在这窝囊？不过我倒是争取到一个侦察的任务。
1: 老赵，侦察的任务也很重要，这直接关系到咱们团的作战部署。行啊，这次团部可没白去啊！
4: 硬仗不让咱打，还不让咱侦察？
3: 说起这事儿啊，那可真是邪门了。你说我老孙身经百战呢，愣是一次伤都没受过。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6: 不知道。
3: 那战场上枪子儿他认人呐，谁还怕他咬谁？就说咱们上回六班奉命打阻击战，啊，一个班的人愣是拖住了两个营的敌人。同志们呐，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六个人打1000多个敌人，这是什么战斗力啊？那他也，
7: 刘班长，刘班长，连部开会，跑步前进。
8: 好，
3: 看见了吗？有任务了，
7: 孙大哥，
3: 你说啥呢？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要叫同志。
7: 哎，对对对，
3: 哎呀，不跟你们说了，睡觉。哎，你们这帮新兵啊，以后要多学多看。凡事多长个眼力劲儿。
7: 孙同志，我们大伙都睡不着，你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咱老六班还有王海山班长的英雄事迹呗。
8: 对对对对，
9: 再说说吧。
7: 讲一下。那个连长让我来六班，王班长肯收我，我很感激他。
3: 王海山呢？啊，王海山没什么说的，说王海山在我们老六班，他顶天了，他也是排在我孙大光之后的第二位好汉。想当年在我孙大光的扶持下，算是立了那么点小功。可我老孙我资历高啊，我打小日本子的时候，那王海山是啥呀？儿童团呢，那差多远呢。后来你说他当班长了，我你说要论这个，我当连长都成。
10: 把长疯的这个假疯的就给他气成真疯子了。这位海山呢，费了老大。

0: 劲儿，从连部给咱们班争取来侦察敌情和抓舌头的任务，那可是咱们六班风光的机会。你们几个小子，妈给我争口气！
1: 呵，这回我可是有事干了。
2: 哎，还有老牛一个，
1: 咱俩是侦察组的，班长铁定让咱俩去。
0: 我看你小子高兴太早了，不一定。
1: 孙大光同志，我看你是眼红了吧？
0: 这话说的，我孙大光啥任务没接过呀？我红啥眼呢？
3: 刘勇，
4: 到，
3: 检查武器，
5: 10分钟后村口集合，跟我和小安去抓舌头。
4: 是，
1: 班长，我呢？小安不是侦察组的，让我跟牛一鹤同志去吧。
5: 为了其他同志的安全，老实带着吧你。
3: 带谁也不能带你去。
1: 班长，你让我去吧，我保证不再犯错误了。我要是再犯错误，你就把我永远翻到炊事班。
5: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绝不反悔。
5: 行，小安，你留下，10分钟后村口集合。
6: 不是想让你争取，他想找机会把你赶到炊事班去。
1: 孙大光同志，班长不让你去，你也不能这样。
6: 不信是吗？
7: 不信你就去吧，去吧，
1: 去啊！
6: 不听老兵言，吃亏在眼前。

0: 咱们去把机关枪、迫击炮都给他抢过来吧，那才带劲儿。
1: 是来抓舌头的，不是来抢军火的。
0: 这说一说，我也没说现在去抢。
1: 废话少说。
2: 哎，开饭了啊！都过来吃饭。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班长，来了有，我去抓。
1: 等会儿，
0: 咱们不是抓舌头吗？这送上门了还不抓？
1: 炊事兵，你抓他干什么？回去叫你做饭呢。
0: 这炊事兵也是舌头啊。
1: 记住了，抓舌头要抓打仗的兵或者勤务兵，别的兵没价值。

0: 牛一恒，谁让你执行任务时候吃东西的？收起来。
1: 班长，到饭点了。
0: 那也不行，收起来。
1: 那执行任务不能把人饿死吧？
0: 暴露目标怎么办？收起来。

0: 班长，咱们不能光在这死等啊。
1: 是啊，要想想别的办法吧。
0: 咱们还不如直接摸到体育公司外面，演一个出来，直接就抓他们舌头。
2: 只能冒险试试了。
0: 早这么干就好了，说不定这会儿咱们就回去了。
3: 等等，
1: 记住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我命令，绝不能擅自开枪。
3: 是，
1: 尤其是你董子睿，记住了吗？

就不敢。

0: 给我装死，起来，装死，起来。
1: 没死，下晕了。
0: 这咋真没用？这
1: 揍的够猛的，没事吧？
0: 没事。
1: 行了，此地不宜久留，赶紧走。
0: 是。
2: 哎哎哎！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是来投诚的。

0: 行，海山，不光抓了舌头，还得了重要的文件，任务完成的不赖。宋元，
1: 到，
0: 把人带去。
1: 是。
0: 连长，周队员，那我先回了。
2: 连长，延安在什么地方？
0: 在陕北啊！你问这干啥？
2: 我要把这枣红马献给毛主席。毛主席要是骑上这枣红马，肯定可威风了。
0: 你咋能想到这呀？
1: 行，董存瑞，一会儿啊，你把这匹马交给通讯员，等全国解放以后，我和连长想办法，让你代表咱们连把这匹马献给毛主席。
2: 真的？
1: 嗯。

0: 装。哎，会拒绝不屈服，有的战斗知道不反动派，消灭干净。
1: 抽啥风啊你？有啥喜事了？
2: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缴获的那匹枣红马马上就要献给毛主席了。
3: 你这出意外还献给毛主席呢？献给我孙大光还差不多。
2: 谁吹了？这连长和指导员都同意了，那匹枣红马先让同意人给养着，等全国解放了，就让咱们六班亲自献给毛主席。
4: 真的，
2: 再见。
4: 真的，
1: 他傻你也傻呀？
3: 毛主席在延安呢，那延安离这远去了。献给毛主席，肯定让连长和指导员给你截留了。
5: 站好！一天不胡咧咧，你浑身痒是不是？毛主席玩笑都敢开了，嘴不想要了。
3: 谁开毛主席玩笑？我嘴除了说话还得吃饭呢，
2: 再香的饭到你嘴里都会变臭。
3: 说啥？
0: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天空的呼啸军号响，听

0: 魔力解放，冲啊！
1: 快啊！
0: 快啊！
2: 我叫周二狗，在国军不是那个在蒋匪军古连长，不对，古老三手下当马夫。
3: 你解释这干啥呀？说实话就行。
2: 是是是，长官，不是长官同志。其实那个同志要是不抓我呢，我也会主动投奔贵军的。
4: 你是什么意思？
2: 长官，是这样，我本来就打算向贵军投诚的，而且是冒着砍头的危险。
4: 那你的意思就是为了弃暗投明，还不要命了？
2: 是是是，那些重要文件就是。

0: 是我特意偷来献给贵军的礼物。你想，要是被那古老三发现了，我有八个脑袋也不够砍呢。
1: 嗯，可能抢功的。
2: 我问你，你怎么知道

0: 那我们人民解放军，
1: 哎，解放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我也是苦出身的，我是被蒋匪军抓壮丁抓去的，我的父母兄弟那不是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就是死在蒋匪军的炮弹下呀。我邹二狗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解放军要是不要我，我真不知道我活下去还有什么奔头。
2: 这邹二狗嘴是够滑的，可人没那么坏。
1: 长官，其实我是逃出来的，上个月古老三帮他舅舅牛屠夫强抢民女，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想偷偷的把那女的放了，没想到让古老三发现了，他差点没把我打死。
3: 好你个邹二狗，你胆子够大的，我舅舅的女人你也给放了，幸亏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还真让你给拐跑了。
1: 长官，长官，冤枉啊，我也是上了那个小妞的当了。
3: 你蒙谁呢？你蒙谁呢？要不是知道你跟那个二丫认识，能查到你头上吗？
1: 长官饶命，长官饶了我这条狗命吧。
3: 给我打，往死里打。
1: 哎，长我怕他再打我，我就逃出来了，我投奔贵军啊。我
4: 你把衣服穿好了，既然你是自愿加入人民军队的，我们欢迎你，而且按你现在这个状况是属于戴罪立功。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0: 你可以留下，不过你身上那个兵油子习气你给我改改，知道吧？
1: 是长官。是连长。
5: 马上就要攻打北线了，
6: 咱们六班得拿出一套自己的作战方案来，
7: 大家都说说。
8: 我看没必要吧，咱们连是预备队，只不过守在北线南门山口外，大家心里都清楚，就是摆摆样子，真打起来轮不到咱们。
6: 我说你怎么老说怪话呀、那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敌人打过来咱还临阵磨枪啊。
9: 班长说的对，咱得有备无患。
6: 凡是守在山口周围，虽然都是丘陵地形，但是地势相对平坦，那别的都不怕，那就怕坦克打过来。所以咱得拿出一套对付坦克的方案。我建议成立爆破梯队。
9: 哎，这是个好办法。班长，我当第一爆破手。
10: 班长，让我来当第一爆破手吧。
6: 你啊？
10: 对，王炳同志教过我，大坦克关键有两招。第一，掀开网吧盖子往里扔手榴弹。第二，大坦克的履带。
9: 可以。
6: 董德瑞，我就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当第二爆破手。
3: 是。
10: 队长，那边打起来了。

0: 团长，人家那边打那么热闹，咱这怎么没动静啊？咱不是来看乡景呢？
1: 着什么急啊？好饭不怕晚。
2: 还有个屁好饭呢？好饭都让人家给吃了。
3: 团长，我咋觉得咱们是吃干饭的呀？急死人了。
4: 就是，咱们准备倒挺充分，光挡块把握手就两个，带上啥用啊？恐怕到咱这儿连鬼影都见不着。
0: 那边打那么凶，要不咱们去增援吧，班长。
1: 都别瞎嘀咕了。上级命令咱们守在这儿，没命令，谁不能擅自离开一步？
5: 哎，对对，都听班长的啊。不许擅自离开阵地。
6: 马屁精啊！
5: 谁马屁？
6: 你马屁。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4: 跟车再远一些，
1: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5: 再抠门的小刘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6: 移植肝脏前后需要几十万的费用，你看
7: 多钱都换，
8: 多钱都换，
7: 保命要紧。
9: 再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0: 你如果这次再不配合我们治疗，后果你懂的。
11: 我这次一定听你们的。
12: 再牛气的李总一到医院就没脾气了，
13: 快点的大夫，我赶着下一个会议呢。
14: 李总，我赶着给您会诊，您情况不容乐观啊。
13: 你真的吗？
9: 再忙的人一到医院他们都变了，变得都有时间。
15: 别让再忙毁了健康，请珍爱生命，多关心自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爱好。王声就有自己的爱好。
7: 嗯，
6: 他的爱好是什么呢？
7: 您介绍。
6: Lookbook。
7: Look。
6: 他这个爱好。
7: 什么爱好
6: ？Lookbook。
7: 没听明白。
6: Lookbook。
7: 看书。
6: It is。你看书看到这个激动的地方，
7: 嗯，
6: 哎呀，太好了，哎呀，这个好，哎呀，模仿。哎，
7: 这有什么神经病是怎么的？
6: 看进去了，看入迷了。
7: 他也没有手舞足蹈的。
6: 其实我也看书，
7: 您，
6: 但是我跟你看的书不一样。
7: 您介绍介绍，您看什么？
6: 我看武书，
7: 咱俩拉拉手吧。
6: 哎，怎么了？
7: 我看六婶儿。
6: 武书就是那个书里的人，
7: 嗯，
6: 飞来飞去，就是里边人。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他，
7: 啊，
6: 你给我站住，跟老子要弄死你！哎，看看我的什么？
7: 行，可以，明白了。武侠小说，
6: 对对对，
7: 是不是
6: 也叫武侠小说？
7: 就叫武侠小说。
6: 我就爱看这个，
7: 嗯，
6: 这个热闹
7: 是吧？
6: 哎，看得激情澎湃。哎，你平时这个你爱看这个武侠小说吗？
7: 我爱看
6: 啊，
7: 出版过的武侠小说80%我都看过，
6: 80%都看过，
7: 看过，
6: 都看过谁的？
7: 这么跟你说吧，
6: 啊，
7: 这个大家，
6: 啊，
7: 金谷温黄良，
6: 啊，这是外国人，你看这名字多长啊？
7: 哪有个外国人啊？
6: 5个字儿名字不是外国人吗？
7: 这是5个人。
6: 啊，我也是。
7: 金庸、古龙、孙瑞安、黄易、梁羽生，
6: 我只有一个人最熟悉。
7: 哪位？
6: 查良镛先生。
7: 金庸。
6: 查良镛先生最好啊。
7: 是是是。
6: 我一看金庸先生这个书啊，
7: 嗯，
6: 迷进去了。
7: 哦，
6: 15部全看完了。
7: 15部都知道吗？
6: 哎，人家这还有个对联啊。
7: 嗯。
6: 上联是
7: 嗯，
6: 飞雪连天射白鹿。
7: 下联，
6: 笑书神侠倚碧鸳。
7: 横批，
6: 越女剑。
7: 罢了，还真都知道。
6: 15部全看完啊。
7: 嗯，
6: 我准备当大侠去。
7: 哎呀，看一下。
6: 拜师学艺。
7: 行行，可以了。
6: 行走江湖了。
7: 好了，可以了。不要再讲下去了。侠这个呀，是大家一个精神的设想，不是一个具体的。
6: 你们这种俗人无法理解我的崇高理想。我说干就干。哎，你说我这个身份，我拜到哪个门户里要好一点？
7: 你什么身份吧？先说说你。
6: 牡丹江获得者。
7: 哦，还有几个人认识你是吧？
6: 哎，
7: 那你打算拜一个？
6: 拜一个名门正派。
7: 普天之下，要说江湖上武林中名门正派，第一个少林寺。
6: 咦，少林，
7: 啊，
6: 天下武功出少林。
7: 对，
6: 易筋经、洗髓经，
7: 嗯，
6: 少林72绝技。
7: 呵呵呵，
6: 哎，我拜入少林门下。咱这西安那洛阳太近，呲啦就过去了。
7: 你坐拉锁过去的是？
6: 我坐什么拉锁？
7: 呲啦是什么动静啊？
6: 呲啦很快就过去，几十分钟到了。
7: 嗯，
6: 没有这个仗剑天涯、浪迹天涯的感觉，不好，不好，不好，不好。
7: 哦，西安到少林寺太近，
6: 太近，太近，太近。
7: 打算找一个远的，
6: 远的，
7: 远武当山，湖北这远。
6: 太极剑，
7: 嗯，
6: 太极拳，
7: 哎，
6: 张三丰，
7: 武当派，
6: 以柔克刚，
7: 嗯嗯，
6: 这个
7: 可以吧？
6: 有点麻烦，
7: 这远呢，
6: 是有点远，但是他这个路程不方便，
7: 嗯，
6: 得坐飞机到武汉，还得倒车，然后还得爬山，如果下雨还没有滑杆，我得自己走上去，怪累的慌。
7: 您还真会享受生活，还有滑杆，您不是拜师当大侠去吗？
6: 不是，那太远，麻烦得很。
7: 您要求远。
6: 老话说得好，
7: 嗯，
6: 父母在，不远游。
7: 哦，对，
6: 我去那么远，我媳妇怎么办？对不对？
7: 不是父母在，不远游吗？
6: 啊，媳妇在也不能远游啊。
7: 四川，
6: 四。

0: 峨眉山。
1: 好主意，
0: 怎么样？
1: 现在有这个有这个距离啊，
0: 这个西城高铁呀、啊，哎，
1: 也不远，也不近，
0: 是，
1: 刚刚好，
0: 吃的还可口。
1: 哎，我奔四川，
0: 对，
1: 说去就去，
0: 对，
1: 我一点这脚尖，我腾
0: 轻功，
1: 哎，动车，去，我干嘛的我就轻功了？
0: 您不是一点脚尖疼？
1: 我还没拜师学艺呢，我就有轻功了。哦，峨眉山，我找灭绝师太，
0: 对，
1: 我师太，我拜入你。
2: 不，有个问题。峨眉派都是女弟子，
1: 好像说的很对哦，
2: 对吧？
1: 我愿意，
2: 你愿意什么？你愿意？
1: 我没有什么意见。
2: 不，
1: 就在这里了。
0: 苗老师，我看出来了，这个少林、武当、峨眉，这都不适合你。
1: 那我
0: 你自己这选择都有问题，不好，去不了你。
1: 你说了半天，你搅和我了，
0: 你当不了大侠了。
1: 其实我应该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呢？
1: 华山，
0: 陕西，
1: 陕西华山，我就到华山学技术去了。
0: 炒菜，修车，
1: 天下武术哪家强？华山顶上晒太阳吗？
0: 什么广告词啊？这是
1: 华山学艺，我学成归来，一身绝技，行侠仗义，
0: 是吗？
1: 哎，人家都把我当大侠，哎，当大侠那江湖之上，传说着我这传说，了不得！而且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风清扬。令狐冲、岳不群，那一个跟我心意相通，
0: 好赖人你都不分了，是吧？岳不群都出来了，
1: 咱就叫他武术啊，叫他武术。哎，我练成这个独孤九剑，
0: 要练独孤九剑，
1: 我就不是这个了。
0: 你不是什么了？
1: 我就不干这个了，
0: 不说相声了。
1: 哎，不，相声还得说，这是事业。我就说呀，我比如这正在这表演着相声，
0: 怎么行侠仗义？
1: 忽然间有人呼救，我呲啦就把大褂拽了，纵身一跃，啪，飞身救人，
0: 改了超人了，这就
1: 什么超人？
0: 我大褂不撕了吗？
1: 我不喜欢把裤衩穿外头，但是咱们这个行侠仗义完之后，要学我的令狐冲前辈。
0: 学令狐冲怎么样？
1: 不留名。哎，不留名，这叫事了佛一去，深藏功与名。
0: 哦，我唐诗又想起来了。
1: 哎，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谁。就携带着我那七名妻子一起。
0: 几名？
1: 七名啊。咋？
0: 令狐冲可就一个老婆，林盈盈一个。
1: 所以我记得华山派有一个谁，七个老婆，
0: 七个媳妇儿，那个是韦小宝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我的华山前辈韦小宝，
0: 哪有这华山前辈去？
1: 怎么？
0: 韦小宝不是华山前辈，
1: 他师傅谁？
0: 他师傅陈近南呀、
1: 啊。哎，师傅，
0: 哦，独臂神尼九难禅师，
1: 什么派？
0: 就华山派。
1: 华山前辈韦小宝，带着七个老婆，浪迹天涯，多快活！
0: 这就是你当大侠的目的。
1: 什么？我当大侠的目的？
0: 不是，您说那么热闹，那华山上有吗？
1: 有，我学会的这个神变啊，百步神变，
0: 就是那叫神行百变，百步神变。
1: 来到华山脚下啊，仰望高山，默默祈祷，
0: 祷告，但愿弟子此去入山，得遇高明师父。
1: 但愿不要让查票的逮着我。
0: 逃票进山呢？
1: 不是逃票进山，您琢磨琢磨，那高人呢？不会在旅游景点那个主线路上待着。你见哪个高人，就在那主线路上。你一过去，来了，老弟，这不可能啊！
0: 什么高人呢？这是？
1: 你只能在这犄角旮旯里找。
0: 犄角旮旯里能找出什么来、啊？
1: 这么不卫生呢？犄角旮旯找高人
0: 啊，找去吧。
1: 洞里缝里找高人。
0: 又
1: 那天月黑风高，我就上山了。
0: 华山还真是晚上爬，
1: 哎，在那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
2: 啊。你别是迷路了吧？
1: 掉沟里了。
2: 比迷路还可怕呢，
1: 脚下一滑，裤衩掉下去了。
0: 这怎么办呢？
1: 给我吓坏了啊！得亏有一个崖柏把我挂住了。
0: 崖柏，
1: 哎，悬崖上长的柏树给我挂住了。哎呀，赶紧掏手机，得亏还有信号，
0: 是吧？
1: 哎，打110，问119电话。哎，消防官兵过来救我，
2: 不费事吗？这，
1: 哎呀，也打通，也联系上了。哎呦，百无聊赖之际，
0: 怎么样？
1: 我在这盘崖柏，盘了一晚上崖柏。
0: 人把你命救了，你盘他？
1: 我在这没啥事啊，百无聊赖。天快明的时候，消防官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救了上去。哎呀，把我感动啊！这个，谢谢，能不能把这崖柏给我也一块捎带来？上山也不行啊，入地也不行啊，我还得选。哎，我这得选一个。
0: 听我的，
1: 有水的。
0: 苗老师，
1: 后海呀，
0: 哎，看我这儿，别找了，上山入地水边树上的都别找了，您往身边看。

0: 看看，你啊，你是侠？
1: 我不是，不是
0: 捧哏侠。
1: 哪有这侠去？您啊，哎，误会了。
0: 怎么误会？
1: 侠呀，是一种精神，不是特指的某一个人。只要具备这种侠义的精神，普通人也能成为侠。烫着你这是怎么着？
0: 感慨吗？
1: 我们告诉你说，你看啊，把你从这个山上救下来的消防官兵，还有守护边防的战士、救死扶伤的医生，还有那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们，还有城市里每天穿梭的快递小哥，这个环卫工人，还有出租司机，他们是咱们现在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和守卫者，他们才担得起新时代的这一个侠字。
0: 他说的对吗？
1: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0: 大家还这么赞成啊？
1: 对呀、啊。哎呀，告诉您说吧，想当大侠呀，别处四下找去了，没用。真正看看身边人，跟他们学，准能当大侠。
0: 平凡当中的闪亮点，
1: 哎，
0: 平凡当中也能当大侠。
1: 你看看，
0: 哎呦，您说这话，我醍醐灌顶啊，就好像打通我的任督二脉，
1: 还是这一套。
0: 我这次回去我就去趟华山，
1: 还去干嘛去啊？
0: 我门票钱给人补上去。
1: 补票啊？
2: 哎，大米，什么事儿啊？啊，我闯祸了。我没闯祸呀。什么？家里边人都为了我着急呢。着什么急呀？啊，你切菜的时候把手腕给弄破了。哎呀，你怎么搞的呀？手没事吧？没事儿，我啥祸也没闯啊。你放心吧。好好好。哎，这谁呀？这没事胡说八道的。哎，你好，我赵刚子。我是赵刚子呀，这还能有假吗？我是赵刚子，啊，小区传说我畏罪潜逃了，我到哪儿潜逃去呀？我有经费吗？我就潜逃，别听他瞎说啊！这玩意儿你这不知道谁没事这吃饱撑的胡说八道的，你说你，喂，说话，喂，电话拿错了，喂，哪位？啊？你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想给我提供一笔经费，你哪位呀？小额贷款，你去一边子去！这怎么了？这谁呀？吃饱撑的这造谣？这是
3: 刚啊！啊！没孩子，咱们就气毁了。
2: 王小倩，你是不是又惹你爷爷生气了？
4: 王叔，别生气啊！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3: 哎呀，刚子
2: 啊，
3: 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啊。
3: 一会儿我和你说个事儿，你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
2: 你王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有啥事儿你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你什么人
2: 啊。
3: 哎，今天小区有人说你闯祸了，你知不知道？
2: 对呀。
3: 还说你什么要畏罪潜逃？
2: 对呀，为这事儿我媳妇手都弄破了，
3: 是不是？
2: 谁说的呀？这是
3: 你想知道吗？
2: 想知道啊。
3: 就是他。
2: 这是你说的呀？
3: 啊，
2: 来，你过来，你过来。我操！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没事，我
3: 走。你
2: 什么？这什么玩意儿？你
3: 你不刚才说了吗？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你要真想踹他，你踹他后屁股两下行不行？你给俺这老王就留个根儿，你。
2: 你过来，把屁股撅着，我踹一下。
5: 我
3: 你撅下吧。
5: 我也是为你好。
2: 行了，你过来
5: 啊。
2: 王小倩啊，
5: 哎，
2: 你说你没事，你是吃饱了，你是怎么的？大姑平时对你怎么样啊？
5: 好啊，
2: 好，你没事，你出去造谣说我惹祸了，我惹什么祸了我？
5: 大姑父，你今天早上是不是扶起一个昏迷的老头？
2: 是啊，
5: 旁边有人看着吗？
2: 没人呢，大早上起来就我俩人啊。
3: 嗯，
5: 谁能证明这老头不是你撞的？
3: 哎呀，
2: 哎
3: 哎，
2: 不是。不是，这事你怎么能这么想呢？是他倒了，我把他扶起来，然后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
5: 送到医院，你给人留下姓名、电话，还有单位地址干啥呀？
2: 医院让我留的呀，我替他先垫付的医药费，完了人医院说了，回头他家属来了再把钱还给我。
5: 呀！
2: 你怎么烫着了你？
5: 还还你钱？怪不得二姑父说你颜值挺高，智商为零呢。
3: 你说这话真是胡说八道。那大姑父这是做好事儿。
5: 爷爷，你不仅颜值不高，智商为负数。
3: 这 着大伙说，我要有一点智商，我能养你这样的孙子吗？啊，他我这个颜值，恁爹还不如我，你还不如恁爹。你知道咱家这叫什么吗？
2: 啥呀？
3: 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
5: 没架子，
4: 你再说一
2: 遍。王叔，王叔，
3: 王叔，你信不信？
4: 别着急，别着急啊！关于下耗子的事，咱以后再说啊！来来来，王叔，你坐着。王小强，你过来。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担心我？怕我被别人给讹上了？
5: 不是担心，你已经被人讹上了。
3: 人胡说八道，根本就
5: 是。不是，你们咋不信呢？啊，大姑父，谁遇上这事不跑啊？不躲呀？你还往上冲？
4: 哎，不是，我不冲怎么的呀？我这是做好事啊！我还告诉你，王小倩，我矫正不怕鞋歪。
3: 对，
5: 那得看你遇上什么鞋，里边要是有沙子，硌死你。
3: 净在那胡说八道！
4: 没事，别瞎说。
5: 不是，哎，
3: 净瞎说。
5: 不是，爷，大姑，你们不信是不是？啊，
3: 就不信。
5: 大姑父，我让你看看你救人之后的后果。
3: 这个还后
5: 果？爷爷，前点
3: 后果，
5: 我求你点事儿，麻烦你一下子。
3: 干什么？
5: 你躺着。
3: 我。
5: 从现在开始，你就好比是昏倒那老头，我就好比是你亲孙子。
3: 还好比是我亲孙子？我有你这样的孙子，我都算败笔，你知道吗？还好比这倒霉玩意儿。告诉哎，就为了揭穿他这个谬论，咱俩配合。行，你扶那个老头躺哪地方了？
4: 哦，当时他就躺在马路边上。
3: 哦，行，
5: 来，这咱来一声，
4: 王叔，王叔。躺那儿吧，我给他扶医院去了，医院里边有床。
3: 医院那个床我不躺不吉利。
4: 那你也不能躺地上，多凉啊！
3: 这接地气。
5: 大姑，后边，你后边，后边，你瞅好了啊！现在就开始了，
6: 啊！哎呀，我的爷爷呀！
3: 我还没死，
5: 你别说话了，这爷爷是谁把你送到医院的？
4: 那个是我给他送到医院的。
5: 哎，你为什么把他撞倒了？
4: 我没撞倒他，我来的时候他就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我把他扶起来送到医院去的。
5: 你瞎说，我爷爷这辈子除了睡觉就没倒过。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4: 我一个月挣3000呢。
5: 挣3000块钱就敢扶老头儿？爷爷，以后你打的好价，3000块钱你别打鼓，5000起。
3: 放屁！你拿我当专业碰瓷儿的了是不是？
5: 爷爷，你别说话。
4: 王小倩，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那你的意思，5000块钱以上才能扶你爷呗？像我这种挣3000的，就只能在旁边卖单呗？
5: 不是，那个大胡子，你现在你就往上演啊！啊，你别管你挣多钱，是不是你撞的？
4: 怎么是我撞他？他倒地上，我把他送医院去的，他自己倒地上的。
5: 他怎么倒的？
4: 怎么倒的？来，王叔，你配合一下，你先躺下。
5: 停！大家伙看着了吧？是他把我爷爷给撂倒的。拿钱吧。
3: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5: 拿钱吧。
3: 你这不害人吗？这不是。
4: 王小倩，你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3: 害人呢。
4: 我告诉你，王小倩，我还就不能看着这么一个老人倒地上不管，明白不？你爱说什么说什么，爱讹什么讹什么，人就得干点人该干的事儿。
2: 王叔，你这咋的了？
3: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
7: 哎呦，王叔，你咋倒地了都？
5: 我给我大姑现身说法呢。
7: 我还现身说法啥呀？你快走，快跑啊！等会儿人家家属来了就跑不了了。
3: 哎呀，你这孩子放心，家属来了也不能像王小强那么孙子。
7: 哎呀，王叔，我打听过了，他家是没孙子，但他有个女儿。
3: 有女儿怎么了？
7: 哎妈，还有女儿咋的了？大姐夫，你是真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是不是啊？那我就继续现身说法。
3: 这。
7: 王叔，请你继续配合一下。
3: 你看这个窝还归我了，你说你这
5: 完了，完了，你看这，哎，完了，你看这。

0: 到医院去的。
1: 哥哥，
0: 不是，哎，那谁，你先松手，我腿刺硬，我跟你说，
1: 哥哥，你不知道，我从小就没有妈妈，我是跟我爹相依为命，可现在你把他撞成这样了，
0: 不是我把他撞。
1: 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你怎么着也得对我们家做点补偿吧。
0: 那你说怎么补偿啊？
1: 娶我。
0: 你别开这种玩笑，我已经结婚了，明白不？
2: 大姑父啊，这事儿我替你扛。
3: 你滚一边子去，你占便宜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
4: 咱俩都滚一边子去，看这个闲事小是不是？爸爸，哎，不用害怕，我还就不信了，做好事还做出错误来了。他们这都是假设，假如有人讹你，官司我替你打。
3: 爸，哎
4: 呀，怎么了这是？
3: 咋了这是？哎，
5: 别提了，
0: 咋着了？
2: 别提了你啊！
5: 我不是在这社区喷泉下边那儿溜达吗？啊。就看那个喷泉下边那水池子边上有个人在那呜呜喳喳的啊，我就过去看看热闹啊，结果看一个人在那旁边站在那围着那个圈上，他就13 13 13，我光顾看他了，我也没注意，哭嚓一下子我就掉那池子里去了，就看上面这个人14 14 14。
0: 爸，那人我知道，他有时候经常喝酒，他一喝多了就在那儿数数。
5: 也多亏那水池子里没有多少水啊、哦！哎呀，还得多亏这位姑娘，
6: 应该的，
5: 是他把我给救上来的。哎呀，
3: 谢谢你救了我爸，
6: 客气啥？谁看见这种事儿都应该帮一把。
7: 不行，那我也得好好感谢你。
6: 这样，你要实在想感谢我啊，就帮我找一个人。
7: 找谁呀、啊？
6: 你们物业公司有个叫赵刚子的。
0: 那个，这位女士，你找他干啥呀？
6: 就是他把我爸送去医院的呀，所以我要来找他呀。
8: 你想干什么？
1: 从小我就失去了我的妈妈，只有我和我爸爸相依为命。
6: 我爸爸说了，以后嫁人就要嫁这样的好人。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看上我，如果他不嫌弃，我愿意嫁给他。
0: 那个情况是这样的，那个，我跟你说呀、啊，小妹妹，赵刚子救你爸爸呢，是他应该做的。我告诉你，现在像这样的好人非常多，回去告诉你爸爸，他不用谢。另外呢，你跟赵刚子在一起不合适，他比你大多了。
6: 不会吧？我听说他没比我大多少呀。
0: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还不相信呢？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就是赵刚子。啊。老鼠，
9: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康康会客厅，我是主持人甘康。今天我们请来的一位嘉宾特别的有意思，在他的眼睛里，这个世界只有两个字：缺德。咱们现在就有请他登场，跟咱们聊一聊他眼中的缺德事，掌声有请。
10: 你好
9: ，哎呦，好，来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啊，
10: 我叫仗义。
9: 啊，叫仗义。
10: 对。
9: 啊，好，那个贵姓啊？
10: 贾。
9: 贾。贾仗义，来，咱们掌声欢迎贾仗义。
10: 好，谢谢。
9: 来，您请坐，请坐。
10: 哎，主持人。我见您一次不容易，能跟您合个影吗？合个影。
9: 那行，咱看着录节目呢，快，
10: 看。嗯。哎，您能不能乐一个？嘿嘿，乐一个，
9: 好，
10: 主持人，
9: 怎么了？
10: 哎，你咱俩这么一合影，我发现啊，咱们俩特像一个组合。
9: 组合？
10: 对。 哎，我这个组合这名字一说出来呀，大伙儿得热烈鼓掌，还得喊好通过。
9: 不是，我什么组合呢？叫什么名字？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哎，你听听，是不是？是。
9: 离我远一点儿！你这个人太缺德了啊！一上来占我便宜是不是？我是主持，我把你请来，太缺德了你！
10: 不是你说我什么？
9: 我说你缺德，
10: 我还缺德。

0: 般新吹的南大门啊，会吹的什么球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1: 哎，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呐，应该多观察生活。
2: 哎，对，
1: 您看我往这儿一站，通过我这个观察呀，我就发现对面连相声演员带嘉宾老师，连男带女，连老带更老，
2: 怎么都老啊？还哎，
1: 他们都有个问题
2: 啊？什么问题呢？
1: 哎，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对，
2: 废话。谁没名字呀？那
1: 不，这就值得研究啊！
2: 这研究什么呀？
1: 为什么咱们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大多数人这个名字还都不一样呢。
2: 对，你以为呢？跟外国人似的，都叫一个名字。剧场里坐着20多位史密斯，门口呢堵着100多位托马斯，厕所里还200多个詹姆斯。
1: 都叫詹姆斯不好听啊？
2: 确实嘛，
1: 你都叫杨婷婷多好听啊！
2: 那都叫杨婷婷，那谁知道喊谁呀？
1: 不是你取号啊？
2: 取号？
1: 杨婷婷1号啊，杨婷�婷2号，杨婷婷3号。哦，你别急，
2: 那怎么？
1: 你杨婷婷1368号。
2: 嚯，那中国有14亿人了，那排得过来吗？那个？
1: 哎，你加入域名，加英文字母。
2: 英文字母？
1: 杨婷婷，金 A5M0S7。
2: 这是人名吗？这不车牌照吗？这不是
1: 杨婷婷，金 KFJ5233。
2: 哎呦，这杨婷婷还是新能源。
1: 你杨婷婷，金 C3W6U5。
2: 啊，我
1: 那什么，你赶紧回家。
2: 为什么呀？
1: 你今儿限号。嗨，
2: 还有限号的事儿？
1: 这样行吗？
2: 那还真不像话。
1: 知道为什么不行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它不符合咱们中国的姓名学。
2: 哦，您这姓名嘛还有学？
1: 那你能没学姓名能没学吗？我就是专门研究这姓名学的。
2: 那您能把您这研究成果给大家汇报汇报？
1: 哎，首先来说，一个人姓什么叫什么，这里有他自己能决定的部分，有他自己决定不了的。
2: 那您先说说这个决定不了的部分。
1: 你比如说吧，一个人姓什么他自己决定不了，
2: 是吗？
1: 你姓什么？
2: 我姓许啊。
1: 你为什么姓许呢？
2: 我爸爸姓许，
1: 对，
2: 我就得姓许。
1: 因为你父亲姓许，所以你只能选择姓许。
2: 对呀，
1: 你想改姓，姓裘，人裘英俊不同意。
2: 我更不同意。
1: 对呀，这你自己决定不了啊。
2: 哎，那是
1: 因为咱们中国人这个姓氏最讲究的是传承啊，这叫什么知道吗？
2: 子随父姓，高曾祖遗留。
1: 太对了。哎，中国不是有本古书吗？叫百家姓。
2: 有，
1: 里面记录了成百上千个姓氏呢。
2: 是是是，
1: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何吕氏张孔曹严华金魏陶江器械邹玉白水窦张云苏潘葛西范彭郎鲁威昌马苗凤花方余任元柳风暴史唐费连岑薛雷鹤泥汤藤阴罗碧是好无安常。
2: 咱就不鼓掌，咱憋死他。
1: 这里都是常见的姓氏，
2: 还真是，
1: 也有不常见的姓氏。
2: 您给说说。
1: 您比如说，评书大师单田芳。
2: 哦，姓单，
1: 姓单，
2: 对。
1: 还有姓易的，
2: 姓易的。
1: 百家讲坛著名学者易中天。
2: 哦，易教授。
1: 姓文的。
2: 有姓文的。
1: 文天祥。哦，南宋名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赵汉卿。
2: 您听听。
1: 还有姓武的。
2: 还有啊，姓武的我知道。武大郎。
1: 哎，对对对，
2: 三寸钉儿骨树皮，
1: 没错没错，
2: 挑着扁担卖炊饼。炊饼，炊饼，
1: 还真是，
2: 对吧？
1: 你看，没有点血缘关系他都学不了那么像，你知道吗？
2: 谁呀？
1: 还有姓姬的。
2: 还有姓姬的。
1: 你看周文王叫姬昌，周武王姬发，还有武王的弟弟给咱解梦那位周公也姓姬啊。
2: 那他叫
1: 姬旦。
2: 那这名字差点，
1: 历史上管他叫周公旦。
2: 哎，对了，
1: 还有姓狗的。
2: 哦，还有姓狗的。
1: 你狗不理吗？狗不理的。
2: 那这不是人名啊。您这是买卖字号。
1: 不是，这个狗啊，不是你这狗。
2: 对，我哪狗？是谁狗？
1: 不是你理解的这狗啊。草字头一个句子的句。
2: 哦，就是那个狗富贵勿相忘那狗。
1: 对了，战国名将狗变，
2: 有
1: 先秦名将狗长，还有他舅舅，
2: 对，
1: 叫狗东西，这都姓狗。
2: 您舅舅狗东西。 你叔叔狗东西

0: 你们全家狗东西，
1: 不是
0: 怎么说话了？
2: 我到你们家去，我老听你母亲说呀。
0: 说什么呀？
2: 你舅舅那个狗东西呀，借钱不还。
0: 那是我妈妈埋怨我舅舅呢。
2: 那我哪知道啊？我以为你舅舅叫狗东西呢。这
0: 你舅舅狗东西，
2: 不是？
0: 你叔叔狗东西
2: 没完了。
0: 你们全家狗东西，知道吗？
2: 没完没了，这人
0: 光骂街不行，
2: 逮着骨头不撒嘴呀、啊！你这真是。哎，还有一些个姓氏叫复姓，
0: 复姓
2: 就是俩字的姓氏
0: 哦，也有。
2: 你比如姓公孙的，
0: 对，
2: 欧阳，
0: 嗯嗯，
2: 诸葛
0: 是
2: 夏侯、嗯。您看这个姓氏来讲，有一些个姓氏不光是稀有、嗯，而且这个姓氏写出来还是生僻字
0: 哦，还有生僻字，
2: 好多人不认识
0: 啊。您给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0: 啊。
2: 您比如一个工厂的厂，
0: 嗯，
2: 里边一个车，有知道这字念什么的吗？
0: 有吗？
2: 有吗？这字儿，哎，您知道吗？
0: 你看。还都不知道，
2: 都不知道，
0: 八成没这字儿。我告诉你，
2: 什么叫没这字儿？没这字儿，我能说吗？
0: 哦，有这字儿、啊。
2: 对呀、
0: 啊，啊，那您说这字儿叫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0: 这不还是没这字儿吗？
2: 不知道，我能说吗？
0: 啊、
2: 这字儿念社，
0: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念社、
2: 哎？我有个大学同学就姓这社，
0: 哦，就姓这个字。
2: 哎，他单名一个修字，
0: 哪个修啊？
2: 杨修的修啊，
0: 修为的修。
2: 您看这个姓有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2: 就是老师上课叫人回答问题呀、
0: 啊，
2: 老也叫不着他。
0: 哦，对，老师怕叫错了，
2: 怕叫错了呀。
0: 对对对。
2: 其实我们那一阵儿啊，上学的时候打开花名册一看呢，
0: 啊、
2: 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0: 哦，就是他。
2: 二一个是谁呢？
0: 谁呀、啊？
2: 是我，四平。
0: 哦，第二个是你。
2: 这一学期老师叫我回答问题，叫200多回。
0: 哎呀，
2: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
0: 嗯，
2: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给我烦的呀。
0: 可不嘛。
2: 赶紧第二学期我高兴了。
0: 怎么呢？
2: 换了个新老师。
0: 哦，那行了。
2: 我一琢磨，他再叫我回答问题啊。
0: 啊，
2: 我也不答应。
0: 你不答应？
2: 我给他来一个不见面。
0: 这怎么能不见面呢？
2: 哎，他一看没人应声，他自动跳过去，他不就叫下一个了？
0: 那也不行啊。
2: 啊，
0: 他一叫你，你不答应，那老师以为你旷课了呢。
2: 选修课无所谓。
0: 哎、你看这鬼点子都走这儿。
2: 赶到我们一上课，果不其然，老师拿过花名册来，哎，又要叫人回答问题。
0: 哎，哎开始了。
2: 头一个就是这社修
0: 啊，对呀。
2: 他也不认得
0: 啊、哦，不认识。
2: 哎，不过这老师还比较执拗
0: 啊，
2: 看半天不认得呀。
0: 啊，
2: 他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0: 什么决定啊？
2: 瞎蒙。
0: 对，瞎蒙啊！这怎么蒙啊？
2: 哎，中国这个汉字 啊，不认识没关系。
0: 哦，
2: 叫一半没准这读音也是对的。
0: 哦，有可能。
2: 他拿过来，
0: 哎、来吧。
2: 车修。
0: 车修。
2: 我们全班50多同学看老师。
0: 哦，叫错了。
2: 老师立马意识到，
0: 哎，
2: 叫错了。
0: 对。
2: 哦，不对，不对，
0: 啊、不对，嗯、哎。
2: 厂修，同学们看老师，
0: 嗯，
2: 修车厂，
0: 对，修车厂啊，
2: 连叫三遍没叫对，
0: 全不对，
2: 他也不好意思往下叫了，
0: 对呀、啊，
2: 这就要跳过去叫下一个，
0: 哎，下一个就是你呀、啊，
2: 四平、
0: 哎，
2: 起来回答问题，
0: 对，
2: 全班同学看我，我装着没听见，
0: 啊、
2: 低着头不看老师。
0: 哦，不见面这是。
2: 四平，起来回答问题。
0: 对呀、啊，
2: 同学们看我、
0: 嗯，
2: 我低头。
0: 哎，对。
2: 四平，四平，哎呦，四平没来啊。
0: 哎，对。
2: 四平没来没关系，那什么低头那同学，你来回答问题。
0: 又是你，
2: 左右躲不开。
0: 您看看，
2: 还有些姓氏呢、
0: 嗯，
2: 这个字写出来不是生僻字，
0: 哦，
2: 很容易认，但是放到姓氏里，读音发生改变，容易叫错了。
0: 哦，就改变读音了。
2: 哎，你比如说，
0: 啊、
2: 姓裘的。
0: 裘
2: 写出来是复仇的仇、
0: 啊、
2: 放到姓氏里念裘、
0: 哦、念裘
2: 还有姓谢的、
0: 啊、
2: 写出来是解放的解
0: 也有啊
2: 还有姓查的写出来是检查的查
0: 哎对
2: 哎咱们中国有一个写武侠的文学家叫金庸
0: 有啊
2: 他不姓金
0: 对
2: 他就姓这个查
0: 是
2: 他叫查金庸嘛、
0: 嗯、他还捅古龙了他
2: 查
0: 金庸啊查良庸
2: 他叫查良庸
0: 哎
2: 我小时候有个同学就姓这个查
0: 是吗
2: 嗯
0: 那他叫什么呀
2: 上左下右新老师来了一点名那都是我们班一项重要的文娱活动
0: 怎么还是文娱活动
2: 老师拿个花名册来
0: 哎开始
2: 查作业
0: 查作业
2: 我们全班给他纠正
0: 啊
2: 扎老师查作业我们扎老师查作业我们扎老师说怎么意思我教了一班太监呢我教了啊你们老扎扎的干嘛
0: 嗯
2: 那阵儿我比较义勇
0: 哦你
2: 蹭我站起来了
0: 是
2: 我说老师
0: 啊
2: 你念错了
0: 对
2: 那个字儿不念查那字儿念扎
0: 哎
2: 你怎么当老师的连这字儿都不认得呢
0: 呵
2: 老师听完了之后这脸腾就红了、
0: 哦、是啊
2: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哎
2: 呀谢谢这位同学纠正老师的错误、
0: 哎、
2: 来来来请你到讲台上来
0: 哦要表扬你
2: 你来回答我的问题
0: 这老师报复心太强了呢
2: 姓名姓名
0: 嗯
2: 这个姓氏姓名是

0: 名
1: 啊，对，
0: 咱们中国人小孩出生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取名字。
1: 哎，是，
0: 名字取得好，取得响亮，
1: 哎，
0: 不光叫着好听，
1: 啊，
0: 而且能影响这孩子的一生。
1: 嚯，您这说的都悬了。
0: 嗯，
1: 那名字那就是个代号。你看那过去那个俗话都说得好，
0: 什么话？
1: 歪名好养活，随便取个名字就行了。
0: 取名不能随便，必须得较真儿。
1: 怎么还得较真儿？
0: 名字取得不好，您自己叫着都别扭，
1: 是吗？
0: 举个例子
1: 啊，您说，
0: 您比如说姓于的，
1: 哦，干沟鱼，
0: 没错
1: 啊。
0: 这个名字呢，您要取的话，非得带点水才好听。
1: 带水，
0: 于得水
1: 啊，可以。
0: 于俊波，
1: 哎呦呵，
0: 于浩洋，
1: 您听听，
0: 这名多好听，
1: 好听啊！
0: 姓于的
1: 啊，
0: 你叫于进锅，
1: 于进，
0: 这名就差点，
1: 你就熟了，那就 啊。
0: 于上屉，
1: 哎呀，
0: 于清蒸，于红烧，于垮炖，于香肉丝，这都差点。
1: 啊，您这不是人名
0: 啊，
1: 您这是菜名啊，这。
0: 再有姓吴的也不好取名字，
1: 是吗？
0: 哎，什么口天吴啊，有吴的吴啊，
1: 啊，对啊。
0: 人姓赵的赵有才，
1: 多好。
0: 姓张的张有德，
1: 您听听。
0: 姓吴的。
1: 啊，
0: 赵方都爱要也这么取名字，
1: 你没问题。
0: 吴有才，吴有德，
1: 哎呀，
0: 吴有钱
1: 啊，
0: 吴有命。
1: 哎，我们取名字给自己取死了。
0: 嘿，
1: 那比方说，那姓吴的得叫什么才能响亮呢？
0: 无法无天。
1: 嚯！啊，哎
0: 嘿，
1: 无法无天，
0: 这名多响亮！
1: 是，那进去还快了。
0: 咱们中国人讲究取名字，尤其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光追求好听，
1: 是，
0: 还追求有点寓意。
1: 哦，是吗？
0: 能啊，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1: 哦，
0: 我有个好朋友
1: 啊，
0: 姓杨。
1: 哦，姓杨，
0: 叫杨磊。
1: 哦，
0: 三个石这个磊
1: 是
0: 光明磊落，这名好吧？
1: 可以啊。
0: 对儿子取名字更讲究，
1: 是吗？
0: 那前段时间，
1: 哎，
0: 娶了个媳妇儿。
1: 啊，
0: 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
1: 哦，
0: 接过这孩子一看，
1: 嗯，
0: 孩子70多斤，
1: 七十，怎么生一杠铃啊？是怎么着？吓我一跳！
0: 孩子抱过来能不爱吗？
1: 啊，是。
0: 哎呀，看我这儿子，
1: 多好，
0: 多好，
1: 对，
0: 肉的，
1: 嗯，素的不好吃。
0: 哎呀，
1: 您这买包子呢？
0: 哎呀，我这儿子取名字那一定得认真对待，
1: 那应该
0: 跟媳妇商量。
1: 是，
0: 媳妇听我的
1: 啊，
0: 这孩子取名必须得听我的
1: 啊。你给取名字，
0: 我希望我这儿子将来能继承我的事业，
1: 哦，
0: 逐步走向人生的巅峰。
1: 可以。
0: 哎，对了，咱这儿子就叫巅峰，怎么样？
1: 还够响亮。
0: 媳妇听完了，抡圆了一个嘴巴，
1: 还能打上了。
0: 你是不是忘了你姓杨了？
1: 啊，
0: 杨巅峰，杨巅峰了，那玩意儿好听吗？
1: 那光剩抽了的。
0: 哪知道这杨磊啊，这轴劲儿上来了。
1: 啊，是，
0: 我不管他 啊，反正我这儿子就得叫巅峰。
1: 好嘛，还来劲了。
0: 媳妇一听，这眼泪都下来了。
1: 是，
0: 哎呦，你看我怎么碰着你这个死轴子呢？
1: 那对呀，
0: 你要叫巅峰的话，那就不能跟你的姓了。
1: 那跟谁姓？
0: 干脆这孩子跟我的姓吧。
1: 那你姓？姓什么呀？
0: 我姓白呀。
1: 哦，
0: 白巅峰啊。
2: 谢谢大家雷鸣般的掌声。您不用配合我，有没有人鼓掌我都说这句。我这样的演员跟他们明星大腕比不了，人家有私人的别墅、私人汽车，我呢连媳妇儿都不是私人的。白天他得上班啊，我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呀？就是衣食父母热情的掌声。其实您拍手不光是鼓励我，对您也有好处。刚才我看手机，医学专家研究出了最新的杀死流感病毒、新冠病毒一切病毒最有效的方法。知道什么方法吧？长时间的拍手。其实我不爱要掌声，没办法，你不要真没人给你鼓啊。嗯，啊，观众手里都忙着呢，有的看手机，有的拿手机啊直播，跟家里人买一张票，一家子看节目。嗯，看也有带着夫人呢，带着家人来看演出的啊，也有带着人夫来的，就是带着别人。

0: 夫人，因为我们演员常年走南闯北演出，这俩人是不是两口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啊？看看，不是这玩意儿容易出事啊，你真看，我可真看啊，我就指出来这个剧场里头谁跟谁他不是两口子，真指啊，我看看啊，出了事就说您吧，啊，这位先生，哎，我就说您啊，您看啊，你和楼上最后一排那女士不是两口子，对吧？这我还是绝对不会看错了，啊，我发现今天观众啊都很年轻，我一看，平均年龄超不过22岁。这里岁数最大的就是我，26岁，26公岁，对，50多了。所以我跟人家年轻的，刚才他们说那个小鲜肉、小帅哥比不了，人家年轻演员一上台，底下那观众喊“我爱你”，我站这这么半天了，没有。你看，就一个爱我的，民政局还不给办，哎，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真有一女士爱我。问题是你爱我什么呀？表演呐，我这连表情都没有。他要真爱我，也就爱我这岁数。他说嫁给我能做一个短线，尽快的获得回报。马上继承遗产。嗯，我们这个演员都50多岁了，身体不行了。首先说记忆力就跟年轻演员比不了了，上台老忘事儿。你看去年我买房跟我师父李金斗先生借了200万，借完了就忘了，不是不想还，是真忘了，想不起来，都这样。那个苗阜说相声，苗阜6年前吃早点借我6.5块，不还，刚才我要不找他要还不还呢。记忆力不好啊，我们这岁数演员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焦虑。昨天我就看手机，我看呢手机上说了一条新闻，说太阳只能燃烧41年了，我着急呀，41年之后怎么办？你说那些个卖遮阳伞的、卖墨镜的企业全得关门啊。我媳妇说我，那是你操心的事儿吗？那是你们单位领导操心的事儿。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身体不行，跟年轻演员比不了。像这两天我身体特别差，说话也不行，严重的痛风啊，这痛风疼起来跟抽风似的，这膝盖蹲不下去。我那天我说上商场溜达溜达去吧，正赶上闹肚子，哎呀，只能用马桶，哎，楼上楼下找，全都是蹲坑。我急得一身汗，好不容易找着一马桶啊，我正解决问题呢，进来一大姐，我说对不起大姐，我闹肚子了，进错了，进女厕所了。什么女厕所？我们卖洁具的。你用的我们展品，这个多耽误事儿，丢人呢。所以现在我也是很少出来参加这些个大型的节目，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我要聊天上哪儿呢？就得上公园跟大爷聊，聊了一段不敢聊了，听大爷这骂街呀比我单口相声过瘾，说不过他们。我发现公园里头那些健身的大爷太厉害了，我肯定都走他们前头。这那个什么玩单杠的大爷您见过吧？ 360度的回旋。哎呀，要是有大妈在旁边拿着这个手机拍照，能转三圈。最后没抓住，扔出去了。还有在单杠上倒挂的大爷，俩腿勾着单杠，脑袋冲下，脸憋得跟西红柿似的，还用手机直播告诉粉丝倒挂的注意事项，就是一定得挂住喽。还有抽陀螺的大爷，陀螺不是我们小时候抽那汉奸，120斤沉，得拿电钻启动。大爷说准备啊，过两天练习抽煤气罐，主意是不错，就是不好往出带，你扛着煤气罐上汽车人不让上。还有抽鞭子的大爷，一鞭子下去，整个公园的人跟着一激灵。大爷最早啊是在小区里练，后来人家小区不让他练了，他这一鞭子下去，所有车的报警器一块响。还有靠树的大爷，光着膀子，不是咣咣咣靠树，灌一脖子鸟屎。还有转树的大爷，围着一棵树转圈，嘴里念念有词，哎呀不知道他说什么，以为他给这树祈祷呢，吓得树都不敢动了。人家大妈们的健身方法也很独特，有十几个大妈在公园小道上列队爬行，说是对颈椎有好处。啊，真那样，小时候我就别学走道了。啊，爬到现在肯定得不了颈椎病啊。还有，十几位大妈呀，脸冲里，哈哈狂笑，说是能吐故纳新。不知道的以为他们把唐僧逮着了呢。还有我们楼上赵大妈，在公园里头唱卡拉 OK。赵大妈最早啊是在自己家唱，后来那个业主们都嫌吵跟杀鸡似的，太难听了，业主们都提意见，她不听。我找赵大妈去了，我说大妈您唱得太好了，我们大伙商量啊，每户出10块钱啊，您每天给我们在家唱歌。赵大妈说行，没问题。我说那我收钱去了啊，我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找了去了，大妈街坊们一商量啊，觉着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提什么钱呢、啊、见外了，不如您免费给我们唱。大妈急了，想白听我唱歌没门，我公园唱来了。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啦，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
5: 前方
1: 小朋友，要下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7: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情在说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个怪模样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回头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睛。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苏宁的天气情况。苏宁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气温是在23到33度，南风二级，空气湿度偏高，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紫外线呢也还是比较强啊。像白天正午时段的日晒比较强，体感呢是偏闷热。哎，到了傍晚，或者是到了傍晚到夜间啊，局部会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伴随短时微风降温啊，昼夜的温差不算太大。我也关注到，在未来一周呢，苏宁也将频繁的处于这种晴热加上午后对流降雨的模式啊，多为局地的这种短时的降水，也不会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强降水。大家出门呢，随身常备一把晴雨伞，防晒又可以防雨，是非常实用的。这走走停停的前行，经历再多。那么我们河北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也是一个多云转阴，大范围出现雷阵雨、分散性的阵雨。那其中张家口、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沧州西部、衡水、石家庄、邢台、邯郸部分区域是有中到大雨，个别点位啊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啊。雷雨过程当中呢，极易出现这种短时的强降水，还有短时的大风啊，局地甚至会出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在气温方面呢，沧州、石家庄以及以南区域最高气温是31到36度，北部的张家口、承德气温相对凉爽，最高呢只有23到30度。那明天河北东部沧州、廊坊、唐山、秦皇岛依旧是多雷阵雨，大家如果说驾车的话啊，途经这种低洼路段山区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防汛防滑，远离这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不懂我们之间这
0: 那最近呢，有一条跨越了十余年的旧闻，在这个夏天是又一次刷屏了网络。那它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但是呢，却像一束温柔的光一样，照进了很多人的心里。

0: 这个故事要从2008年说起。杭州图书馆新馆啊，正式对所有人免费开放。无论是衣着光鲜的学者，还是满身尘土的拾荒者、流浪汉，只要愿意，都可以走进馆里，捧起一本书。当时呢，就有市民找到时任馆长楚树清投诉，他们就说认为这个拾荒者和流浪汉身上有异味儿，形象不佳，就影响了阅读环境，要求图书馆禁止这类人群入内。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那么面对质疑，楚馆长给出了那句流传至今的经典回应，他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那这句话呢，没有尖锐的对立，没有强硬的拒绝，但是字字千钧，也是道尽了公共文明最顶级的格局和尊重。
1: 只是个过客，我的心。
0: 那当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杭州图书馆的读者使用手册当中，清晰地写着图书馆的定位是平民图书馆、市民大书房，以保障公民自由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利为己任。而这份初心呢，它不是写在纸上的一句空话，而是真正的落在了行动上。而且呢，我当时看那个视频的时候，还提到了一位拾荒老人韦思浩，这是最好的证明。他生前每周都要去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会认真的洗手，对书本爱惜至极。直到老人意外去世啊，人们才震惊的发现，原来他曾经是一位教师啊，他是一位退休教师，每月呢有5000多元的退休金，但是他却把所有的退休金连同拾荒积攒的每一分钱，全都匿名捐给了贫困学子，自己呢则是省吃俭用过着清贫的日子。简陋的居所里只有一张木板床，还有一叠叠助学汇款单和一份早已签好的遗体捐赠志愿表。那一座城呢，就这样被他深深感动，市民呢众筹为他打造了一个纪念雕塑，一直矗立在杭州图书馆的二楼，也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精神地标。他也时刻地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灵魂的高贵，真正的体面，从来无关衣着贫富。那其实呢，可能很多图书馆都有衣冠不整、谢绝入内的规定，但我们要明白啊，衣冠不整和结局落魄是两回事儿。前者可能是行为示范，那后者呢，只是生活境遇。

那接着来聊，就说这个公共空间看的是行为，不是身份。真正该被拒绝的是那些衣着或许光鲜，但是呢却霸占着座位，大声喧哗，不守规则，肆意浪费公共资源的人。那杭州图书馆的灯光之所以温暖，正是因为它不偏爱权贵，不轻视平凡，照亮衣冠楚楚的读书人，也照亮洗净双手虔诚求知的落魄人。那这条新闻呢，也是啊，这也是这条旧闻啊，跨越了十几年依然爆火的一个核心。他讲的呢，就是读书，他讲的是读书，但直击的是尊严；他讲的呢是图书馆，但是他映射的是社会的公平；他讲的是不感人，但捍卫的呢是人格的平等。其实现在我也了解到，也关注到，就是说很多人啊，社会上很多人可能习惯用外表、职业、贫富给人贴一个标签，但公共资源和空间呢，永远它不设身份。

门槛。当有人把读书学识当成了阶级标签和优越感的工具，那杭州图书馆也是用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们，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所以说这条旧文跨越了十几年啊，十多年之后呢，这句穿越岁月的回应也成为了当年那句硬核回复最好的诠释，因为它呢永远清醒，永远正义，也永远治愈人心。

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这着了魔。

北京时间下午3:27，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选人选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到另一个。北京时间下午3:32，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捉不到的。
0: 那么现在入夏之后啊，你像夜市烧烤大排档的消费很火爆，你像现在很多就是主打低热量不易醉的无醇啤酒，也成了不少车友的佐餐首选。甚至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说法，无醇啤酒里面没有酒精，喝几瓶开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儿呢也要严肃地提醒大家，根据科技日报最新的采访专家解读，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之后呢依然会触发酒驾检测，风险非常大。
1: 包让他成长，他一拥挤就开到了别的土壤。
0: 那首先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国家标准，按照我国啤酒国标的定义无醇啤酒只是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0.5%，而我们日常喝的普通啤酒酒精含量基本都在2.5%以上，也就是说无醇它只是酒精含量极低，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零酒精。它的瓶身标注无醇只是行业界定，不代表完全脱离乙醇。那么为什么工艺上做不到100%零酒精呢？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张英华教授，他也是解释了市面上两种主流生产方式。第一种呢，它就是物理脱醇法，把先酿好的啤酒先酿好啤酒之后呢，再用蒸馏渗透膜过滤剥离酒精。技术上呢，是只能降低含量，无法彻底根除微量酒精。那第二种呢，它是生物控醇法，在发酵阶段提前抑制酵母活性，减少酒精生成，但是酵母代谢过程当中呢，依旧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少量酒精。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市面上所有量产无醇啤酒，从原理上它是做不到绝对无醇的。
1: 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0: 你像一罐330毫升的无醇啤酒，酒精上限0.5%，单罐酒精约1.65毫升。那如果说一次性喝下4-5罐之后，身体摄入的总酒精量几乎顶得过一整瓶的普通啤酒。那这个时候，开车做这个呼气检测，数值呢就很容易越过酒驾红线。一旦被查处，同样会按照酒后驾驶处罚，扣分、罚款、暂扣驾照是一样少不了的，得不偿失。所以说，大家呢也一定要牢记核心原则：无醇不等于无酒精。驾车之前呢，最好是一滴都不要碰。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0: 迎新年。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讲到了无醇啤酒啊，就说这个无醇它不等于无酒精，所以说呢驾车之前最好是一滴都不要碰。那么除了有这个酒驾的隐患啊，它还有几类人群建议直接避开无醇啤酒。你像这个酒精过敏的，还有这个怀孕的孕期的准妈妈，未成年人，那饮用之后呢依然可能会出现过敏反应。像正在服用头孢啊、甲硝唑等消炎药的朋友也是万万不可饮用的，它是极易引发这个头晕、呕吐、心悸休克的这种危及生命安全的这种。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健康小细节，那就是说很多人选无醇啤酒是觉得热量更低更健康，但实际上呢它为了弥补脱醇

之后的单纯的口感。那么这个无醇啤酒的含糖量往往比普通的啤酒更高，如果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呢，也很容易出现糖分超标，就会造成体重上涨，所以说呢，它并不适合减脂期控糖人群长期饮用。所以说呢，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我们接下来需要开车，不管是无醇啤酒、果啤、气泡酒，全部都不要饮用。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那我们在居家小酌时控制饮用量，仔细翻看配料表，查看酒精、糖分的标注，并且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理性的来选择。你像这个三伏天儿，如果说想要解腻解渴，白开水、无糖茶饮、苏打、气泡水才是零负担、零风险的最优解。你像现在这个夏季啊，夜间出行频次增高，酒驾查处力度啊也在持续的加大，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抱着喝的是无醇查不出来这样的侥幸心理，很可能一次疏忽就会造成终身的遗憾啊。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把这条安全常识就告诉身边爱喝酒经常开车的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平安出行。

够彻底。北京时间下午3:48，这里是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最近我关注到新华社这边发布了一条安全提醒，标题也是非常的醒目啊，标题是这么写的：发现邻居这么做，请立即举报。那这里说的行为呢，就是私自圈占楼道，在走廊安全出口堆放纸箱、旧家具、废品、电动车杂物等等。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楼道空地闲着也是闲着，放点东西方便自己它只是小事儿。那殊不知呢，这堆的啊，就是说您放的这些东西啊，这堆的呢它不是闲置的物品，是实打实的火灾隐患。错过太多原本可以。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几个近期真实发生的一些案例啊，就是说今年6月啊，福建的一处居民楼啊，居民挂在走廊里的袋子意外起火，短短3分钟的时间浓烟就灌满了整层楼道啊，所以说呢也是受伤了很多人啊。在去年江西呢也有小区楼道纸箱塑料废品起火，消防到场之后呢才控制住了火情。那这些事故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点，起火的源头啊都是楼道堆放的易燃杂物啊，尤其是现在正值三伏高温，塑料纸箱旧衣物它遇到高温是极易引燃的，像烟头啊、电动车充电的这个火花，还有线路老化，都能瞬间的点燃可燃物。那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杂物就堵住楼道了，堵住安全出口了，一旦发生火情的话啊，老人孩子行动不便是根本没办法啊快速的疏散的。那消防车救援人员呢也会被拥堵的通道阻拦，延误最佳的救援时间。你像这个消防通道啊，楼道这个疏散通道是整栋楼所有人的生命的通道啊，一秒都堵不得。那可能很多人觉得放点小东西也没多大点事儿，在这儿呢需要跟大家明确的是，这可不是邻里文明环境卫生的小事儿，消防法规是有明确规定，严禁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那随意在楼道堆放易燃物品，一旦引发火灾，当事人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还要负民事。

0: 是甚至是刑事责任。
1: 怀中不自觉地想起过去，那时候年轻。
0: 一栋楼呢，就是一个大家庭，楼道干净畅通，受益的是每一户人家。如果说贪图一时方便堆放杂物，等于是拿整栋楼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冒险。那高温雷雨天气，火灾风险升高，希望咱们所有的居民都能够互相监督，自觉自查，及时的清理楼道的杂物，守住家门口的这条生命通道。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

0: 当小二，算算两次戏耍本宫，该当何罪？
1: 我当真是医生啊！
0: 你今天说了真情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叫你灭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1: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啊。
0: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1: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啊，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0: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2: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3: 假如人生只剩下三天时间可以和父母在一起，你还会嫌弃他们唠叨吗？你会用怎样的方式对待他们呢？

0: 只有三天，我愿按下时光暂停键，岁月不老，恩情永在。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10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红绿灯下守秩序，斑马线上讲文明，礼让斑马线，安全文明大家见。
2: 文明礼让，平安你我。
1: 斑马线前停，确保路人行，人人记在心，安全又文明。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冯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静悄悄一个人，伤感时分，喝醉了，忘记了。

随时随地收听 FM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1: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0: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2: 今天我们对党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0: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1: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0: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媒体聚焦，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1，苏宁融媒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
0: 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上，苏宁县斩获2金3银2铜佳绩。
2: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11。
0: 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凝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是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重强健自身，深刻昭示了百年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追求。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将人民二字写在

自己的旗帜上，把民族复兴刻在自己的奋进坐标中，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我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就是要告诫全党同志，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而言，没有比忘记初心使命、脱离群众更大的危险。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6天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誓，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不谋私利，方能谋根本、谋大利，方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持之以恒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正风为之一振，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注重强健自身，有力彰显了百年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坚定意志，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整风。走进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警钟上镌刻的文字格外醒目。重庆解放前被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留下警示之言，渴望着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将个人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化为闪耀着信仰光芒的殷殷劝诫。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从87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安整风运动到11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回望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极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走向胜利。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党的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注重强健自身，鲜明诠释了百年大党求真务实、革故鼎新的精神风范。15五开局起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思考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倡导实干担当的鲜明导向。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谙行动的价值、实干的力量，党的事业的发展没有止境，党的建设的创新也没有止境。必须清醒地看到，任何一个政党，无论实力多强、资格多老、执政时间多长，如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保守僵化、不思进取，其创造力就会衰竭，生命力就要停止。2026年6月15日，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为内涵要义，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指引

0: 全党进一步解决好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百年大党立志永保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80多年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著述《延安归来》中写道，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的要好，不断的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不断实现党的自身建设和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新超越，向着强党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1: 正值暑假，天气炎热，孩子外出游玩，亲水活动增多，防溺水这根弦必须绷紧。无数案例证明，溺水悲剧大多源于侥幸疏忽、监管缺位和安全意识淡薄。苏宁融媒特此整理了这份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希望家长和孩子共同重视，保障孩子平安度过暑假。
2: 践行防溺水六不准则：一是不独自私自下水游泳、戏水玩耍；二是不擅自邀约同伴前往各类野外水域嬉戏玩水；三是无家长、老师全程监护陪同，坚决不下水；四是不到无救生员、无安全防护设施的水域游泳；五是不前往环境陌生、深浅不明的危险水域逗留玩耍；六是自身不熟悉水性，绝不盲目下水施救落水人员；筑牢家庭安全防护墙，带孩子戏水游玩务必选择设施齐全、合规正规的游泳馆、海滨浴场，全程贴身看管，视线不离孩子，杜绝低头玩手机、闲聊分心，严禁孩子在水边追逐打闹、下水捞鱼、捡拾落水物品。孩子结伴外出，提前做好安全叮嘱，严明禁止靠近河道、池塘、野外积水坑等危险水域，科学自救，规范施救。若不慎落水，首要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肆意扑腾，放松身体，使头部露出水面，持续大声呼救求助。若突发腿部抽筋，及时伸直肢体，双手拉扯脚趾，舒缓痉挛。同时就近抓取树枝、泡沫板、塑料桶、木板等漂浮物，借力漂浮，保存体力，等待救援人员到来。发现同伴落水，坚守岸上施救原则，第一时间高声呼救，吸引周边成年人救援，就近取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泡沫板等工具，远距离施救，立即拨打110、120，精准报备落水具体位置，坚决禁止未成年人徒手下水、手拉手结链救人，严防多人连环溺水惨剧。安全无小事，一时的贪玩懈怠，便可能酿成终身无法挽回的悲剧。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自在、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日前，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北部赛区在保定开赛，赛事由河北省跆拳道协会主办，是国内年度极具影响力的高水平专业跆拳道赛事之一。来自全国多个省市的近千名跆拳道运动员齐聚赛场，以武会友，共同展现青少年武道运动的风采与力量。我县共选派12名青少年出征本站赛事，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沉着应战，先后历经近百场激烈对决，最终斩获2金3银2铜的亮眼佳绩。
1: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状元湖景区，景区位于傅家佐镇，占地4000余亩，包括状元湖和状元湖公园两部分，建有状元塔，是结合状元文化，按照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规划建设，集科普、状元文化、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生态人文公园。其中，状元湖水库占地1223亩，容水511万立方米，能够满足周边30000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问题，进一步改善周边生态环境。
1: 文明是什么？文明是一种自信，让信念根植于心底。文明是一种传递，点亮城市的灯火。文明是一份进取，以担当实干，续写时代新篇章，整座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文明城市，莫见有我。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4: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5: 哎，看，那人摔倒了。
4: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5: 哎，走了。
4: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5: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5: Yes, 厦门、北京、烟台。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

0: 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1: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两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

0: 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

0: 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1: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2: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3: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4: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5: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7: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6: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8: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8: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9: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0: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图模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图模。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1: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3: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 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3: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6: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 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7: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8: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7: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纪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0: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

0: 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4: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0: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

0: 慢慢地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4: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4: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揭秘。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竟然支付成功了。然后呢 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

0: 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那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

0: 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 8.15 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阎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诸葛亮把东风借来了，周瑜周公瑾要借这把火烧曹操83万大兵，周瑜派出放火的水上的陆地上的全有，诸葛亮呢回到夏口之后也派出战将去，一个是赵云，一个是张飞，一个是关云长，还有沿着江糜竺、糜芳、刘封这些人。诸葛亮派兵有意思，曹操打了败仗，咱们该杀谁杀谁，该捡什么捡什么，所以要说聪明还是刘备聪明啊。那么曹操现在干什么呀？曹操等着挨烧吧。到现在东南风已然起来了，曹操仍然还没明白过来呢。要咱们反反复复说，诸葛亮事情没到先知道，而周瑜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是事情过了才知道，那蒋干是事情过来都不知道。曹操现在就等着黄盖前来归降了，因为曹操有曹操的想法，自己83万人马炸成100万之众，过长江灭东吴，夺这江东六郡81州，那不是一翻巴掌手到擒来唾手而得吗？可是他怎么过江，他就得等着东吴黄盖前来归降，作为前军，曹操兵将才能跟着过江，就是因为有长江相隔。曹操就在中央帅船之上等候着黄盖的消息。其实曹操心里并不是很踏实，为什么？因为黄盖归降看作前来下了投降的书信，后来虽然蔡中蔡和送了消息说甘宁跟阚泽全都愿意归降，而且收到了阚泽的书信说黄盖借机会带着东吴的粮食前来归降，可到现在就再也没收到什么情况。再说庞士元献了连环计，跟自己要了榜文，说回江东劝说孙权手下的谋士跟武将归顺，也没有消息。曹操心里能没想法吗？文官武将陪着曹操在帅船之上议论军情，曹操就跟众位文武官员说，现在江东仍无

消息。诸位不要着急，只要黄盖前来归降，立刻大兵南下，灭东吴，尽在我曹某掌握之中。给曹操拍马屁的当然在旁边就说，啊，丞相您说的太对了，只要黄盖一来归降，咱们马上就能拿下江东。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曹操跟所有的人顺声音一看，进来的是谋士程昱程仲德。曹操看程昱的脸色，听他走步的声音，就知道程昱有急事。因为曹操这次赤壁之战带来的主要谋士就是程昱程仲德还有荀攸荀公达。在曹操这些谋士当中，心最细的就是谋士程昱。记得咱们前边说过，祢衡击鼓骂曹，祢衡骂过说，程昱你就能为曹丞相看门守护，就说明程昱这人心太细了。这么心细的人，而且慌慌张张跑进来，曹操知道他有急事。仲德呀，你是不是有什么急事？丞相您看见没有，风向变了，原来刮西北风，今天可刮起了东南风。如果周瑜要借着东南风使下火攻之计，对我军不利呀，丞相您不可不防。哎呀，曹操乐了，仲德呀，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我刚才已然出去看过了，东南风是越刮越紧，不错，身为主将应该先查天时，赐名地理，才能够依法用兵，多算则胜，少算则败，我怎么能不算计算计刮什么风呢？崇德呀，头几天你就告诉我要防备周瑜用火攻之计，我告诉你隆冬气节刮西北风，今天刮东南风，突然间天气变化，你可要知道今天是冬至，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刮点东南风是不足为怪。程昱，崇德呀，你不要担心，你在一旁坐下。程昱刚坐下还要说话，这时候中军官进来了，启禀丞相，江东来了一只小船，船上之人说面见丞相要献黄盖的书信。好，快命他进帐。中军官遵令，望出传令，时间不大，一名江东的小校走进中军大帐，跪倒在曹操面前，把书信往头上一顶，叩见丞相，这是老将军黄盖叫我送来的秘书，呈交丞相。呈上来。中军官把书信接过来交给曹丞相，曹操把书信打开观瞧，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黄盖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来归降，是因为周瑜防范得太严了，我黄盖没有办法脱身，最近有打鄱阳湖运来大批的军粮，周瑜命我黄盖巡查，要看着粮食，不能让粮食丢失了，所以我就方便了，可以逃出来了。今天夜里二更天，我想个办法杀几名江东的名将，然后压着粮船前来归降丞相，我的船上插着青龙牙旗，望丞相派兵前来接我。曹操看完黄盖的密信，心中十分高兴，功夫前来归降，只是天助我也。来呀，看赏。中军官按照曹操的意思，拿出几十两银子赏给江东下书的那个小校。小校跪地下给曹丞相磕了头，丞相我跟您告辞，回去回复黄老将军。好，你速速回去命黄盖前来归降，我派兵接应。小校走了，回去禀报黄盖，黄盖让他马上禀报。

周瑜。这时候周瑜看太阳已然下山，就吩咐一声来，擂鼓声着。江东的文官武将参见周都督，然后分列两旁。周瑜把

我东吴诈降，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在帐下，我说另有所用，告诉你今天晚上本都督要发兵破曹，缺少服务祭旗，要借你的手机一用。啊，蔡和傻了，周都督要拿我的人头祭旗？不对呀，豆豆，您说我是来诈降，不错，我是来诈降的，我是被迫无奈呀。可是你们大营之中也有通曹丞相的呀，什么人暗通曹操？那是你手下大将甘宁，还有看参谋看泽。嘿嘿，告诉你，那是本都督安排的啊。蔡和一咧嘴，知道没办法，脑袋一耷了，连魂儿都没了，推出去杀。刀副手扶起蔡和，就把他拉到江边的大道旗下，垫酒烧纸，举起钢刀，蔡和的人头一落，这一腔鲜血往上一喷，正好溅到大都旗上，这叫血溅大都旗，大吉大利。祭完旗了，周瑜立刻传下命令，开船火烧曹营。遵令。老将军黄盖精神百倍，就跟韩当、蒋琴、陈武、周泰打了个招呼，来扯旗，扑啦啦，大红旗扯起来了，旗子被风一刮，扑噜噜，横竖就卷，上边四个大字：先锋黄盖。黄盖登上了第三只火船，大家一看，老将军头戴扎金，身上披着眼心甲，手提宝刀，隐然在风中摆动。老将军用手一指，飞召前进往赤壁进发。黄盖的船队就冲出了三江口，唰！后边四支水队1000多只战船也跟着出动了，整个江面上全都铺满了江东的战船，跟飞也相似，借着东风大作，排山倒海就奔着曹操水师大营压来了。曹操在帅船之上遥望江南，看看月上中天，照月江水如同万道金蛇翻波西浪，曹操是迎风大笑，自以为得志。突然间，旁边的治中军官用手往江面一指，丞相您看，江南好像有不少船队顺风而来。曹操迈步往上走，走到帅船最高的地方，凭空往江中看着。中军官又说了，丞相您看，江中的船插着青龙牙旗，您看有一杆大旗，上边有黄盖的名字。曹操手搭凉棚仔细看，对呀，是黄盖的粮船到了，没错，老夫依然亲眼看见。来换毛介于禁。毛介于禁赶紧前来拜见曹操，参见丞相，开水寨迎接黄盖。丞相且慢，谋士程昱、程仲德看了半天了，所以他才喊了一声丞相且慢。曹操一回头，仲德有何话讲？丞相您不能开水寨，您看粮船有诈。曹操仔细一看，诈在何处？丞相您看，如果黄盖真是开来的粮船，那么船上有粮食，船必然重而且沉稳。您再看开来的船又轻又浮，行驶飞快，好像不是粮船。是啊，曹操心说这船上要装上粮食，粮食这东西最重了，船边吃水不能这么浅，风再冲这船不能走得这么快呀。看起来程昱心细，说的话是不能不防。曹操这想着，程昱在旁边又说话了，丞相
今天晚上东南风刮得这么紧，倘若黄盖有诈方

放火烧船，我们可就抵挡不了了。糟了，曹操突然间醒悟过来了，哪位将军前去挡住黄盖，叫他将心抛锚，仔细搜查，如果真是粮船，准他进寨，不然的话派战船将他们消灭干净。大将文聘逃令了，丞相，我在水上很熟悉，愿借船一网。文聘将军，你要多加小心，丞相不必多虑。说着，文聘就带着十几只巡江的小船冲出了水寨，迎着风口就奔了黄盖的船了。大将文聘站在船头之上，冲着黄盖的船高声喊嚷：哎，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检查之后才许你们进寨呢。老将黄盖手里提着宝刀，他不认识文聘，就问旁边的小校：他是谁？黄老将军，他原来是荆州的战将，是大将文聘。好，黄盖心说，你来搜查我的船只，嘿嘿，今天我要火烧曹营，哪能让你靠近我的船呢？来，弓箭伺候。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接过弓来，抽出一支箭来，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正射到文聘的左胳膊上，砰，扑通一声，文聘是应声倒在船上。向文聘倒了，这十几只巡江小船的兵士，你们倒为曹操想想，你们冲过去呀，主将一倒，军心就乱了，后边十几只巡江小船的兵士一阵大乱，有的调转船头奔自己的水寨就划呀。黄盖借机会把弓一扔，接过小校手中的宝刀，宝刀往空中一举，冲，唰！20只火船直奔曹操的水师大营。黄盖传完命令，他掉头往后跑。为什么往后跑？因为黄盖这20只火船，每条船的后边都有一只小船，事先准备好了，只要火船烧着了，江东的兵将就离开火船，跳上小船，接着追杀曹操的兵将。时间不大，这人行动真迅速，20只火船上的兵将全都下了战船，就是这条小战船上。黄盖一看，放火，打着火石，火连火中，扑的一下，20条火船就着了，那还不容易着吗？里边都是柴火，都是蒿草，而且灌着鱼油呢，上边的青布的幔帐都拿油浸了，这大火一着，20条火龙，这兵士就在小船之上拿着刀一砍，砰，就砍断了火船跟小船之间的缆绳，火船拴不住小船了，这火船乘着东南风唰就奔了曹操的水师大营了，跟长了翅膀一样，转眼之间到了曹操的水寨，当当当当，借着风，借着水，这船就撞到了曹操的连环战船之上，撞上去再想摘，摘不了了。咱们说过，黄盖的每条火船的前边全都是大铁钉子，这大铁钉子上边全都带着钩，撞到曹操的船上，这木头这东西还新鲜，只要撞进去再想往出拔，它有水气在江里泡着，就不容易拔出来了。这时候黄盖一放火，后边4支水军，每支水军都带着20只火船呢。这几员大将一看黄盖放火成功，马上命兵士把这80条火船全都放着了，呼啦一唰啪，咣当啪，80条火船也都撞到曹操的连环战船之上，100条火龙，天哪！

火趁东风之威，封住大火之势，封到哪儿就把火带到哪儿。霎时间烟雾弥天，满江火滚，一片通红，金蛇乱窜，烈火横飞，把曹操兵将吓得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不知所措。曹操的兵将给自个儿加火，大将张合带着弓箭手在江边要射箭呢，没想到这些火往上一着，就把这些弓箭手手中的藤牌都引着了。张合立刻传命令扔，这些兵将你们倒把这烧着了藤牌扔到江里呀、啊，怕把自个儿烧着了，一撒手全扔到自个儿船上了，这下反帮忙帮着东吴烧自己的战船。遍地都是火球啊，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也着了，帅船也着了，曹操水师大营当中所有的船只全都是火。书豪说曹操水师大营岸上的马步军大营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地，得有多少只战船呢、啊、整个赤壁江面之上火烛烽沸，一派血红，是漫天彻地。曹操将军们的身上着火了，军校和士卒们的身上也着火了，有的人在船上打滚，一打滚这火烧上来更猛啊。曹操只能说出两个字来，救火。谁听啊，这把大火怎么救啊，啊船上的锅碗瓢盆管什么用啊，拿手捧拿帽子咬，这场大火根本没法救，把曹操兵将烧惨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有的一想，干脆往水里跳，往水里跳就淹死的，淹不死的还有砸死的，因为你刚跳下去。没想到东吴的兵将杀上来了，得跳进去了，往起一冒，想再上来，跟着上边又跳的扑通啪，把那砸底下了。曹操手下这些大将有的都傻了，傻了就办傻事儿，面对这样的大火没办法了，就蹲在船头之上摘这铁环的铁链子，摘得开吗？摘不开，剁剁不开，拿宝剑弯，那也撬不开呀、啊。现在后悔了吧，这个庞统庞士元连环计太狠了，太毒了。曹操经过了看了，没想到身上的红袍也着了，连眉毛也烧了，胡子也打卷了。就在这时候，曹操身旁来了大将张辽、张文远。丞相随我来。曹操这才醒悟，回头一看是张辽、张文远。文远你我上何处？丞相帅船着火了，快下小船，我扶您逃命。张辽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曹操下了小船。曹操到了小船之上，回头一看，哎呀，曹操到这时候后悔，后悔可晚了。再往岸上一看，马步军大营有十几处已然冒起了烟火。没想到黄盖这时候跳到了小船之上，他驾着小船冒着烟火来寻找曹操。老将军黄盖确实想捉住国贼曹操，立下赫赫战功。他在小船之上正往前追呢，突然间看见有打大船之上走起一个人，岁数不小了，身上穿着大红袍，没错了，准是曹操，快追。老黄盖心说，今天老夫苦肉计没有白献呐，我要杀了曹操，成交给吴侯孙将军。想到这儿，黄盖手里握着宝刀高声喊嚷，曹贼休走，黄盖在此。这时候江面上已然乱成一团，喊声嘈杂，可是黄盖这一嗓子冲破了风声水声喊声杀声，就好像天空中咔啦打一劈雷，把曹操吓一跳。曹操顺声音一看，黄盖这只小船已然上来了。擒贼先擒王，

0: 老将军黄盖瑶立功，张辽一看，赶紧刃口填弦，叭叭一声，这支箭射出去了，正射到黄盖的身上，扑通一声，黄盖就掉到江中。到底黄盖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黄盖黄老将军带着江东的兵将放完火之后，黄盖是急于立功啊，因为老将军知道擒贼先擒王，我要立一件奇功，我得捉住曹操。所以他看见曹操身穿大红袍由打帅船上下来，他催船就过去了。这时候张辽正保着曹操在小船上呢，张辽一看，立刻搭弓射箭，这支箭不偏不歪，砰，正射到老将军的左肩窝上，扑通一声，黄盖一头就栽到江里去了。借这个机会，张辽才把曹操救到岸上，然后找着马匹拼命逃走。那么为什么老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没听见张辽的弓弦响呢？因为风太大了。老将军黄盖没听见，可是也有好处，风太大这箭就吹偏了，不然的话这箭就把黄老将军射死了。射到左肩窝上，老将军水性好，下了水之后一个猛子扎出多老远去，又从水里浮出水面，一看面前船头之上正站着老将韩当。黄老将军高声喊嚷：“公义，快来救我！”啊！韩当听见声音了，这不是黄盖的声音吗？回头一看，看见了，啊！老将军，不要着急，我来了。赶紧放下手中的武器，过来把黄盖从水里救到船上。到了船上，老将军黄盖坐下了。你怎么了？孔乙，我中箭了。老将军韩当立刻把这支箭拔出来，没想到嘎巴一声，用劲儿太大了，箭杆折了。孔乙，你把箭头给我弯出来啊。孔父，我下不去手。哎呀，孔乙休得迟缓，快将箭头挖出。好好好，我马上就挖。韩当把黄盖的湿衣服脱下来，咬紧牙关，用宝剑尖就把这箭头给弯出来，疼得老将军黄盖浑身颤抖，流出那么些血来。用什么包啊？老将军韩当看旁边一面战旗，扯了一下就撕下一半来，就把黄盖的伤口给包好了，然后脱下自己的战袍给黄盖穿上，叫过一条小船，四名水手，你们赶紧把黄老将军送回营中，让黄老将军养伤。如果要不是黄盖深知水性，恐怕这回就得死在江中啊。本想奋勇杀敌，可是没办法，自己受了箭伤了，只好上小船，四名水手把黄老将军送回去。黄盖是不忘灭曹啊，公爷，你可千万别放走了曹贼。公父，你回去养伤，带我前去追杀。老将军韩当指挥战船前去追赶曹操，这时候曹操已然上了岸了。江中飞虎大战船来了，周瑜、周公瑾有徐盛、丁奉保的所有船队铺开了江面之上。周瑜心里

要生这一把大火。俗话说，火需兵硬，兵仗火威。三江水战，赤壁鏖兵，曹军让枪扎死的、中箭的、火焚的、水溺的，就数不过来了。这正是魏吴争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出张赵云海，周郎从此破曹宫。曹操以为躲过江面的大火，一上岸就好办了，没想到他上了岸一看，岸上的马步军大营跟水寨一样，也成了一片火海。因为江中鏖兵，岸上也有人放火呀。周瑜派着头一支岸上放火的火军，就是大将甘宁甘兴霸。甘兴霸带着三千兵，打的是曹营的旗号，而且兵的身上都背着柴火呢。利用蔡中的关系，再打着曹营的旗号穿曹操大营就好办了。曹操大营连营300里呢，谁能注意这一小支部队？再说有蔡中带着。等深入曹操营寨的深处了，甘宁心说，这回我得放火了，一刀扑就把蔡中给杀了。蔡中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甘宁甘兴霸传令放火，打着火石、火镰、火绒，唰的一下，这柴火滚起来，拿着枪拿着刀挑起来柴火滚，扔扔往曹操凉台一扔，这火苗一起，大将吕蒙就看见了，好，放火。这是第二波放火的，后边还有潘璋、董袭呢。这些人放完火之后，指挥兵将士分头呐喊，杀呀，捉曹操啊，立战功啊，嘎啦啦，烈焰飞腾，霎时间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熊熊大火烧得曹操兵将到处乱窜，就形成了一团乱麻。据说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给孙权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信是怎么写的呢？说赤壁之役只有疾病，故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说火烧战船、赤壁鏖兵，这把火是我曹操自个儿烧的，因为我有病，我不愿意打了，烧船自退，所以让周瑜成名了。那么说曹操到底放火没放火？也可能放了，也可能没放。要据我估计，曹操可能是烧了。曹操一想，反正我也败了，这么多战船也带不了走了，这么些帐篷、这么些粮食，曹操83万大兵得有多少军装器皿？我给谁留下？我给大耳贼刘备留下，我烧吧。曹操反而放了一把火，帮着周瑜一块烧。您想想几把火，周瑜江中放火，周瑜岸上放火，孙权指挥兵将放火，曹操自个儿跟着再放火，简阳烙的是谁呀？刘备、诸葛亮，烧不完的全都给改了回来了。所以说这把大火根本就没法救。曹操勒马一看，了不得了，没想到此一次我83万人马一败涂地。张辽抱着曹操在火海中、火林中奔走，遍地都是曹操的兵将，人撞人、马撞马，自相践踏。张辽着急呀，跑慢了，大火上来怎么办呢？尔等伤害，丞相到了。这一嗓子倒坏了，曹操的残兵败将，谁不找丞相？得找主帅呀。听说曹操到了，呼啦一下就跪倒了一大片，干什么的？禀报军情的。曹操往前一催马，一看这么些人跪倒了，一勒马，为何当老夫去路？启禀丞相，凉台失火。启禀丞相，汉阳起火。启禀丞相，曹操心说，我全看见大火了，到现在

现在还启禀丞相。曹操回头看了一眼张辽，张辽明白了。张辽手中一举佝偻古钺大刀，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晃山响，把大刀一摆：“尔等都给我滚开！再要靠近丞相者，大刀之下，让尔吭声丧命。”张辽心说：“你们还报什么呀？丞相早都看见了。”大家伙赶紧闪开道路，张辽、张文远保着曹操冒烟突火往前跑。什么时辰了不知道，跑出多老远了不知道，反正离开火海稍微远点了，曹操才勒住了战马，缓了缓气儿，回头再一看，身旁只剩下100多人。就在这时候，从远处跑来几十匹马，冒烟而奔。看清楚了，原来是水军都督毛玠救了大将文聘，骑着马追来了。冰河一处还不够150多人呢，惨呐！曹操一挥马鞭，带着头的跑，大家伙跟着跑吧。跑出没有多远去，就听后边“嗒”“嘣”“杀”呀！有一员江东大将高声喊嚷：“曹贼休走，俺吕蒙来也！”张辽回头一看，大将吕蒙就追上来了：“丞相，您赶紧往前面跑，由我断后。”张辽拨转马匹，舞手中大刀直奔吕蒙，砍刀唰，大刀力劈华山。吕蒙立刻摆枪招架，两个人就冲杀在一起。借这个机会，曹操带着残兵败将往前走。走着走着，曹操突然念一愣：“哎呀，火！”曹操也确实让火给吓惊了。正在这时候，大将徐晃掌中金钻开山钺，飞马来到曹操身边。丞相休得惊慌，哎呀！曹操这才稳了稳神。只见山谷中冲出几千人马，手里都举着火把。哎呦，原来是火把，老夫眼全看花了。借着火把看得很清楚，这支队伍打的是东吴的旗号。曹操刚勒住坐骑，刚稳住神，人家队伍已然裂开阵势。为首一员大将高声喊嚷：“曹操何在？凌统在此！”徐晃掌中大斧往前一冲，唰，看斧吧你！凌统就跟徐晃两个人打在一处，两边的兵将往上一冲。曹操一看呢，我赶紧跑吧。可是曹操往哪儿跑，凌统的兵将就往哪儿截呀。徐晃一看，我不能恋战，我得保着曹丞相走，丞相随我来。徐晃掌中大斧在前边开道，这口大斧伤砍皮剁十分厉害，杀出一条血路，这才把曹操带出来。凌统指挥兵将追杀了一阵，这样徐晃才保着曹操闯过去。刚刚跑了一段路，突然间前边哒，炮声又一响，一支人马把阵势裂开了。曹操在马上一哆嗦一闭眼，心说这回可完了。等他收拢眼神一看，嗯，打的是我曹家旗号。两员大将正是袁绍手下归降的马延、张仪，他们奉命在这儿驻扎，所以几千兵没烧着。看见江中起火，陆地起火，有心救火，但是没有将令，不敢妄动。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曹丞相了。曹操一看，两员战将来到曹丞相面前：“丞相，我二人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哎呀，有你们这支生力军好了啊！你留下2000人马，跟着我一块往下走。你们两个人带着1000人马前去阻挡江东的兵将。遵令。马延、张仪本来3000人，这回曹操给要走2000，
马延、张仪带着1000兵将在这裂开阵势，曹操带着兵将刚走，东吴的人马就杀上来了。炮声一响，人马把队伍裂开，打的也是曹营的旗号。可是为首一员大将正是大将甘宁甘兴霸。甘宁斗丹田一声喝喊：“曹贼兵将听阵，在下东吴大将甘宁。”马延刚要催马迎敌，这时候张仪也过来了。甘宁看清楚了，好啊，打算俩打一个，瞧我的吧，把手中大刀一举，别看我在江中是锦帆贼，在马上这口大刀也让你们一块死在我的刀头之下。大将甘宁这刀在手中举着，马延过来，张仪也过来，两个人是一前一后。大将甘宁这匹马这叫快当离岸尽，啊啊啊啊啊，往前一冲，这匹马这口大刀唰，用不着二下往上一砍，大斜茬啊就把马延劈于马下。这张仪一愣，这时候两个人二马搓蹬，甘宁甘兴把这匹马过去了，反手一刀把张仪又打后边就给劈为两半，把曹操手下这1000兵吓坏了。眨面的功夫，一刀斩杀我们两员大将，这1000兵撒腿就跑，追赶曹操。丞相了不得了，甘宁甘兴霸一刀杀死马延、张仪。曹操耳朵还真好使，曹操心说，这东吴的战将怎这么厉害呀，跑吧。曹操往前跑着跑着，这时候大将张合带着残兵败将也追上来了。说实话，现在曹操已然分不清楚东南西北了。曹操稍微的辨别了一下方向，觉得好像呢是往合肥方向跑，因为曹操希望合肥的救兵前来给自己打接应。他一边跑一边往前边看，心说救兵快来呀。其实现在救兵已然不能来了，因为吴主孙权在合肥路口已然看见江中火起，知道东吴这把火成功了，所以就传下命令，让先锋官陆逊举火为号，跟着太史慈就跟上来了。两支人马兵合一处，切断了通往合肥的道路，迎着曹操就冲过来了。曹操听见了，前面金鼓之声不绝，喊杀声音非常响亮。曹操以为自己的兵将呢，仔细一听，哎呦，把曹操吓坏了。东吴的兵将高声喊嚷：“那呀，别让跑了哇，捉拿国贼曹操！”哗，曹操心说：“我的天哪，快跑吧！”赶紧离开这条道路，就往夷陵方向走。就这样，残兵败将一直跑到5更天。曹操回头一看，心里这才踏实下去。离着火光远了，曹操长出了一口气：“唉，天哪！”曹操再往四外一看，心说：“这是什么地方？树木葱杂，山川险峻。”曹操一歪头看了看身旁的小校：“赶紧给我问问这是什么地方。”小校赶紧一打听，然后回来禀报曹操：“丞相，这是乌林之西，宜都之北。”哦，曹操再仔细往四外一看，乌林之西，宜都之北。众位将军，列位先生，是我曹操好笑。哦，哈哈哈哈哈哈！曹操这一乐，把大家伙乐懵了。
丞相，你因何发笑？列位见。

乡亲，你们看，这个地势十分险要，我不晓旁人，只晓小儿周瑜个村夫诸葛亮。周瑜诸葛亮不会用兵啊，大家伙心说人家还不会用兵呢，这把火快给咱们烧光了。曹操用手指着大家，我笑他们不会用兵啊，赤壁之战虽然打败了我曹操，看起来不如我曹某，如果我要用兵，就在这地方埋伏一支人马。咱们残兵败将至此，他们埋伏人马冲杀出来，哪有你我命在？曹操越说越高兴，认为自己身离险地了。没想到曹操话音刚落，就听见四面八方叨叨叨，不杀！霎时间火光冲天，把曹操吓坏了。这时候就有人高声喊嚷：“曹操何在？我赵子龙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杀！”就这一嗓子，曹操吓得是魂飞天外，眼前一发黑，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没打马上下来。徐晃在旁边一扶：“丞相您坐稳着点儿，赵云来了。”是啊，大家伙心说我们都听见了，人家赵云在那喊呢：“奉军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火光冲天，赵云指挥兵将往前一冲：“曹操你哪里走？”大家伙抬头一看，赵云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亮银枪，了得吗？常山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杀得七出七进，七进七出。那时候我们曹魏正在强盛之时，现在我们可是败军之将啊，大家伙敢跟赵云对敌吗？这兵将们噼里啪啦就扔啊，恐怕跑得慢，丢盔的，扔甲的，扔大旗的，反正利索了跑得快。赵云指挥兵将往前冲杀，斩将夺旗，但是赵云并没有苦苦追赶，因为军师有令，在这儿截拦一下，主要是捡东西。反正曹操兵将扔的什么盔呀、甲呀、刀呀、马呀、水壶了、干粮袋、靴子、袜子，什么全要。曹操现在不心疼这些东西了，你爱拿什么拿吧，只要你不追，我保住老命就行了。赵云在这儿指挥兵将收集胜利品，曹操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到天色微明。这时候天上乌云压顶，东南方刮得挺厉害，呜呜，突然间天空中咔啦打了一个霹雷，曹操吓得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心说这冬天怎么还打雷呀？他刚一抬头，哗，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这回曹操残兵败将这乐大了，刚才在江里是一通烧，现在在岸上是一通的雨水浇，这滋味太难受。什么气节？隆冬气节。什么时候天色微明？这时候最冷啊，身上无衣，洞内无食，大水这么一浇，有的都见了薄薄的冰碴了。嘿呦，身上的伤口这疼啊，有的人肚子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丞相我们弄点饭吃吧。曹操一看大家怎么这么狼狈啊，这时候曹操也觉得自己有点饿了，冻得在马上直打哆嗦，吃什么呀？干粮袋全扔了，你们快寻些食物。什么叫寻呢？干脆叫抢。本来曹操军纪是很严格的，咱们前边说过二战宛城曹操革发代首，因为他马踏青苗了，现在顾不了这些了，有什么抢什么。好容易凑了点米呀，凑点油菜呀，凑点干粮，曹操看见了，赶快买一锅早饭，

0: 知识刚一弯腰，还没把锅埋好了，就听见后边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丞相了不得了，有追兵！”把曹操吓坏了。到底什么人追到此地？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干嘛呢，小虎？
3: 化妆啊。
2: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3: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2: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3: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的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2: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4: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5: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的人视而不见。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微笑。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个天。
8: 妈，我跟你说啊，你穿这件衣服可好看了。
5: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国王点点头，好，我倒要看看是你们的和尚本领大，还是我这三位国师的本领大。说着，国王回头问三个大仙，哎，国师，这回你们想比什么呢？比打坐。这个打坐跟别的打坐不一样，别的打坐只是盘着腿一坐就行了，这个做法呀叫做云梯险胜。什么叫云梯险胜啊？就是用100张桌子一个挨着一个的落上去，落得高高的，要坐在上边，不许用手扶着上去，也不许登梯子，要架着云上去，要坐在那会儿一动也不许动一动。孙悟空一听，心说这回可坏了啊！我老孙哪能坐在那儿不动弹呢？哎呀，就是把我绑在柱子上头，我也待不住啊。对，还是让师傅去吧。他就悄悄地跟唐僧说，师傅，这回还是您去吧。哎呀，悟空啊，打坐我不怕呀，可那么高的桌子我上不去呀。师傅，这好办，我送您上去。功夫不大呀，两个高台子就搭好了。那个虎力大仙呢，身子一纵，就踩着白云呢上去了。他稳稳当当的坐在上头了。孙悟空呢，就拔了一根毫毛，变成一个假孙悟空啊，在下边站着。他自个儿呢，变了一朵白云，拖着师傅稳稳当当的上了另一个高台了。他等师傅坐稳了，他又变成一个小飞虫，飞到猪八戒的耳朵旁边。八戒，仔细的看着师傅啊，猴哥，我看着了。这时候虎力大仙呢，就跟唐僧比赛打坐。那个鹿力大仙呢，在下边他就想帮着一下虎力大仙，他就从脑后头啊拔了一根头发，变了一个臭虫，他用手一弹，嘣，正弹到唐僧的脑袋上了。这个大臭虫啊，左一口右一口啊，就咬唐僧。唐僧哪受得了啊，又痒痒又疼啊。猪八戒在底下这瞧着呢，一瞅，哟，师傅怎么直缩脖啊。哎呦，我这猴哥呀，你看师傅是怎么了。孙悟空啊，赶紧飞上去了，一瞧，嚯，原来是一个大臭虫。不对呀，师傅身上哪来的大臭虫呢？这一定是那个妖道冒的坏。我也冒冒坏。想到这会儿啊，孙悟空啊，把那个大臭虫给捏死了，自己呢摇身一变呐，变成一条大蜈蚣，噌的一下啊，他就钻到那个虎力大仙的鼻子眼里头去了。那虎力大仙哪受得了啊，阿嚏，这一个阿嚏啊，头朝下呀就掉下去了。这下虎力大仙又输了，孙悟空呢又变作白云，拖着师傅平平安安的下来了。这时候那个鹿力大

大仙呢又对国王说了，国王，刚才我师兄是因为有怕风的病，到了高处遇到了风了，他发病了，这回我要跟他们再比一比。那国师啊，你想比什么呢？我想跟他们比割板拆煤。什么叫割板拆煤呀？就是在一个大箱子里头啊，放上东西，看谁能够拆出来。他们要是能拆对了啊，就放他们走；拆不对，就杀死他们。好，就这么办。国王就问唐僧：“你们敢比赛吗？”唐僧心想，哎呀，我哪有这个本事拆箱子里头的东西呢？孙悟空就说，师父，您甭着急，我自有办法。这个时候啊，国王派人抬了一个大箱子，里边放上东西了。放上什么呀？谁也不知道。孙悟空这个时候啊，拔了根毫毛，变成了个假孙悟空，站在师父的身旁。他呢就变成了一个特小的蜜蜂，飞到那个大红箱子旁边，从那箱子缝里头啊，这就钻进去了。到里头一瞧，哦，放着一件呐花袄，还连着裙子。孙悟空眼珠一转，说了一声变，就把这个花袄和裙子啊变成了一口破烂粥。然后孙悟空爬出来告诉师父，待会儿您猜呀，就说一口破烂粥。唐僧呢就对国王说了，国王，我来猜吧。那个陆力大仙就说，不，国王，让我先猜。好，那么你就猜吧，箱子里头是什么？陆力大仙就说，箱子里边是一件花袄和一条裙子。国王点点头。唐僧就说，不对，是破烂一口钟。国王一听火了，什么破烂一口钟？明明是我放在里边的好花袄和裙子啊，你说是破烂一口钟，你这明明的是辱骂我呀，推出去杀了。哎呀，这下唐僧啊也有点害怕了。孙悟空连忙的就说，师父没错，您就说吧，里边是破烂一口钟。好，打开看看。打开这么一瞧啊，可不是吗，是这么破烂的一口钟。国王和陆力大仙这么一瞧都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话来了，心里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呢？没办法，国王只好说，国师，你看他们都猜对了，就让他们走吧。刚说到这儿，虎力大仙走过来了，国王，那个和尚许师啊会搬运法，只能搬运呐小东西。哎，他说着就趴在国王的耳朵旁边嘀咕了嘀咕，他说，咱们这回这么办。国王也笑了，好，就这么办。国王啊就命令人把那大红箱子搬到屋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啊，抬出来了，里边装的是什么呀？孙悟空啊早进去了，一瞅，嘿，活的，是个小老道。孙悟空啊他也变了一个老道。这个小老道看着就问，哎，师父啊，你是谁呀？你怎么也进来了？我是国师派我来的，国师让我告诉你，你进箱子的时候啊让和尚看见了。你想啊，他要是说是小老道，咱们不就输了吗？那怎么办呢？咱们不能输啊。对呀，咱们不能输啊。国师啊，让你立刻呀把头发剃了，装成一个小和尚，那和尚要再说是老道，不就输了吗？对呀，可我这头发怎么剃呀？不要紧。说着，孙悟空把金箍棒从耳朵眼里掏出来，扑地一吹，变成了一把剃头刀，刷刷刷，三下两下啊，就把小老道的头发呀全都给剃光了，成了一个秃和尚了。孙悟空啊，要扑地一吹，把这小老道身上穿的那

的道服啊都变成了和尚穿的衣服了，他又拔下两根毫毛，噗噗一吹，变成了个木鱼和一个小木池，告诉这个小老道，你现在是和尚了，只要听见呐、啊。

孙悟空又摇身一变，变成小蜜蜂钻出去了。他就跟唐僧说，师父您就猜是小和尚。好，正说着呢，只听见虎力大仙说，我来猜。好，你猜吧。虎力大仙用手一指箱子，这箱子里边是小老道。唐僧啊立刻就说，不对不对，是个小和尚。猪八戒也跟着大声说，对，是小和尚。这个话音刚落呀，箱子盖腾开开了，出了一个小和尚，手里头还嘣嘣嘣嘣敲着木鱼，嘴里头念着阿弥陀佛。这下啊可把国王吓坏了。哎呀呀，这唐朝的和尚可真有本事啊，明明是个小老道啊，怎么会变成小和尚了？算了，放他们走吧。哪知道啊，这个虎力大仙呢还不认输。他说，国王，这回不算，我们师兄三个还要跟他们比赛。比什么呢？一比砍头，二比拉破了肚子，三比下油锅洗澡。孙悟空一听立刻显了本事了，嘿，这有什么呀，我来跟你们比赛比赛。唐僧一听可有点害怕了，哎呦，砍头豁肚子下油锅，这行吗？师父您就放心，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孙悟空回过头来就跟那国王说，哎，开始吧，来来来。好，来人呐，把这个和尚的头砍下来。说着又上来几个人，把孙悟空往地下一摁，扑的一刀就把孙悟空的脑袋呀给砍下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个脑袋直咕噜咕噜的挺远，可是一点血也没流。孙悟空啊趴到地下，他肚子里头啊喊开了，头来，头来就是脑袋也快回来。那个陆力大仙一瞅啊，他肚子里头那喊头来，那个头就真往这边咕噜呢，他就悄悄地念了一口诀，把当地的土地爷给叫来了。他让这个土地爷啊把孙悟空的脑袋摁住了，不许动。这个土地爷不敢不听啊，就摁着孙悟空的那个头。孙悟空喊头来，这头不来呀，他着急了，他大叫了一声，长秃，又长出一个脑袋来。孙悟空啊站起来了，晃了晃脑袋对国王说，怎么样，我的头又长上了，这回该砍国师的头了。国王啊就命令啊把这个虎力大仙的脑袋呀也给砍下来了。这个虎力大仙呢他那个肚子里头也喊头来头来。孙悟空啊拔了一根毫毛，变了一个大黄狗，跑过去吭的一口叼起虎力大仙的脑壳就跑，扔到河里去了。这个虎力大仙呢就显了原形了，原来是一只黄毛的大老虎，可是他没有脑袋了。国王吓坏了，两只眼睛啊直发愣，他看着虎力大仙跟那个羊力大仙，这个陆力大仙呐、就站起来了。国王，我师兄死了，这不要紧，不过这个黄毛的老虎一定是和尚变的鬼把戏，现在我要跟他们比赛，拉破了肚子，让他再合上。孙悟空听了笑了，嘿嘿，好哎，我这个两天啊肚子有点疼，八成里边有虫子了，打开看看也不错，来来来，拿刀来。说着他把衣裳这么一溜，接过刀子来，噗，把自个儿的肚子啊就拿了一个大口子，把里的肠子肚子也滴了出来了，晃悠了晃悠，找了找，哦，没虫子，嗯，又搁回去了。你妈是肚子又长上了。国王一看呢、吓得不得了，好了好了，让他们走吧。孙悟空把头一摇，什么，让我们走？你的国师还没拉肚子呢。这个陆力大仙走过来，国王您放心，我绝不会输给他们，
说着路。

肚里大仙呢，也把自个儿的肚子啊拉开了，孙悟空就立刻呀拔了根毫毛，变了一只老鹰，扑噜一展翅膀，一伸脖，一爪子啊抓起肚里大仙的肠子肚子，就飞走了，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那个肚里大仙呢，不一会儿啊就死了，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只白毛的鹿，可把国王吓坏了。这时候那个杨帝大仙呢走过来了，国王，我师兄死了，就死了吧，变成了白毛鹿，这完全是和尚捣的鬼，我来跟他们比赛下油锅洗澡。国王啊只好就派人呢、搬来了一口大锅，倒上了油，下边架上火，呼噜噜一烧，功夫不大，这油就开锅了。孙悟空呢乐了，好哎，我老孙呢好些日子没洗澡了，今天痛得快快的洗洗吧。他说着脱了衣裳，腾就跳到油锅里头去了，稀了哗啦的就洗开了，一边洗一边说，好哎好哎，真热乎真舒服。他洗了半天呢，孙悟空跳出来了，穿好了衣服，一把拉住了国王，国王，我老孙洗完了，该叫你的国师洗了。好好，国师啊，你也洗吧。好说好说。这个杨帝大仙脱了衣服啊，也跳到这个滚烫的油锅里头去了。孙悟空啊放了国王了，他走到锅边，用手一摸这个油，哎，奇怪呀，我老孙洗的时候滚烫滚烫的，这么会儿怎么凉了？嗯，我知道了，一定是哪个龙王保护着他呢。想到这，孙悟空跳到了半空中，一看，只见北海龙王啊正在那儿往锅里头吹冷气呢。孙悟空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哎，大胆的龙王，你为什么帮着妖道？吓得这个北海龙王啊连忙的就说，啊，大圣大圣，你不知道这个妖怪呀会五雷法呀，我不敢不听他的呀。甭废话，现在你赶紧走，不然我就打死你。是是，这个龙王走了。这一来呀、那个杨帝大仙那个就受不了了，那个油锅呱啦呱啦开一只翻锅呀，功夫不大呀，就把它炸的呀剩了骨头了。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把羊骨头。孙悟空走过来叫那国王，哎，你看看你看看，这回你知道你这三个妖道是什么东西了吧？国王到了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是受了骗了，特别的感激孙悟空，就给他们换了官文，还表示以后再也不虐待和尚了。孙悟空他们为车迟国除了大害，心里很高兴，他们师徒四个又上西天那边走去了。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复习左和右。窗户在大家哪边呀？
1: 左边。
0: 疾步走的时候先迈哪条腿呀？
1: 左腿。
0: 那大家写字用哪只手啊？
1: 右手。
2: 老师，琪琪说错了。
0: 好，大家呀都说对了。不过琪琪啊，下次回答问题要大声一点，相信自己。
3: 尊重差异，消除歧视，你眼中的世界会更美。

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知音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千歌起舞相弃，

0: 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书中的世界是奇妙的，如果从一个孩子的视野看过去，可能他不仅充满奇妙，还充满了他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曹灿艺术学校的孩子们为我们吟诵一曲雅乐《诗经·鹿鸣》。

0: 概在400年前的1616年的4月23号这一天，有两位在西方的伟大的文学家同时在这一天去世了，他们就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那么对于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呢，我们都非常熟悉，比如说莎士比亚的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再比如说塞万提斯笔下的那位骑士堂吉诃德。那么此刻在东方400多年前也有人和西方交相辉映，这就是伟大的戏曲家汤显祖。他的一曲《牡丹亭》可以说是蕴含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无限的含蓄和温度。
1: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任志宏、王庆祥、温玉娟和王丽媛四位老师

别用朗诵和昆曲的形式来演绎这些不朽的佳作，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当中这些不容错过的诗篇，来看看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藏。

母亲，你把我父亲大大得罪了。你是皇后，你丈夫弟弟的妻子，我真但愿你不是我的母亲。来来，你坐下来，你不许动，我要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叫你看一看你的内心的最深处。你玷污了贤惠的美德，把贞操变成伪善，从真诚的爱情的容颜上夺去了玫瑰色的光彩，画上道伤痕，把婚约都变成了赌鬼的誓言。请你看看这幅画像，你再看这幅，这就是他们兄弟俩的画像啊。这幅的面貌是多么风采啊，一对叱咤风云的眼睛，那体态不活，像一位英勇的神灵刚刚落到摩天山顶。这幅十全十美的仪表仿佛天神特别选出来向全世界公推这样一位完人，这就是你的丈夫。你再看这个，你现在的丈夫就像个烂谷子，就会危害他的同胞。你看看，这绝不是爱情啊。像你这样岁数，情欲该不是太旺，该驯服了，该理智了。而什么样的理智会叫你这么挑的？是什么魔鬼迷了你的心呢？羞耻啊，你不感到羞耻吗？如果半老女人还要思春呢，那少女何必再长贞操呢？在淋漓的臭汗里过日子，整个糜烂，守着肮脏的猪圈，无休止的淫乱，一个凶犯，一个恶棍，奴才，不及你先夫万分之一的奴才，一个窃国盗位的扒手，从衣服的架子上偷下了王冠，装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一个耍无赖的国王。走出母亲的房间，哈姆雷特遇到了他的叔叔凯里迪斯。哈姆雷特，你的母亲在哪儿？在吃饭。不是他吃，是东西在吃他。一大群官僚虫正在举行会议来对付他。那蛆是会餐的皇帝。我们喂畜生是为了喂自己，喂完自己再去喂蛆。胖国王和兽要饭的只是味道不同，可两道菜都上一个席，就是这么回事。有人用吃过蛆的鱼来钓鱼，然后再去吃那吃过蛆的鱼。这话什么意思？没意思，无非告诉你，国王也要到要饭的肠胃里走一趟。接下来是哈姆雷特身中毒箭之后，他留给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遗言。

这场变故，要不是死神来追索我的生命，要是我还有时间，我会告诉你们，随他去吧。我死了，好人兄，猛烈的毒药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如果你在心里真的记着我，那就慢一点去寻找欢乐，就忍痛地活在这冷酷的人间，讲我的故事吧。此外，沉默吧。

著名绅士堂吉诃德的性格和日常生活。不久以前，有位绅士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他那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了家。长话短说，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子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袋竟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啊、挑战啊、创伤啊、调情啊、变态呀、痛苦啊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固执成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使。总之啊，天下疯子没有像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担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

0: 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马已经取了名字，自己也已经定了名称，可是觉得美中不足，他还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他想，游侠骑士常会碰到巨人，假如我是罪有应得而倒了霉，或是交上了好运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服了他，那么我可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小姐，我是巨人，山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汤基科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我们这位绅士想出了这段道白，真是兴高采烈啊。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5: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6: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7: 老板，买根雪糕。
6: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8: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6: 哎，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7: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6: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8: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6: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9: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谢谢谢谢，
7: 感谢大家，
6: 太热情了。哎，心里边非常的高兴，
7: 很激动啊。说明
6: 大伙儿喜欢相声。
7: 那当然了，
6: 相声嘛，大伙儿都知道啊，语言的艺术，
7: 没错，
6: 口头文学。嗯，作为我们来说呢，就得多学习，
7: 积累知识嘛。
6: 没事啊，多看一看书，
7: 那是应该的，
6: 一定要多看书。嗯，拿我来说吧，
7: 您怎么样？
6: 喜欢看书？
7: 哦，您就喜欢看书，
6: 爱看爱看。哦，老上书店去，
7: 到书店里头
6: 一坐坐一天，一坐坐一天，
7: 这么爱看，
6: 里边有空调。
7: 好，您是蹭空调去的那儿，
6: 主要是为了看书。
7: 您都看过什么书啊？
6: 多了啊，多了。你像什么这个四书五经啊，哎呦，中外名著啊，哇，传奇小说 啊，诗词歌赋、啊、
7: 还真不少，
6: 包括童话故事，我也爱看。
7: 哦，连童话都看？
6: 也爱看，爱看。嗯，童话故事里头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是非常非常的经典
7: 啊。那是，童话故事也有很多传世名篇嘛。
6: 你比如说。大伙儿都比较熟悉的啊，那个卖女孩的小火柴、这个就不错。
7: 这是个人贩子的故事。
6: 怎么出来人贩子了？
7: 卖女孩的小火柴，
6: 童话嘛，有这个
7: 小火柴是哪个组织代号的？
6: 又出来组织了，童话
7: 卖火柴的小女孩。
6: 哦，对对对，卖错了，
7: 哎，卖错了，说错了，
6: 卖火柴的小女孩。哎，还有那个，
7: 还有哪个？
6: 那个阿拉灯神丁。有这个吧？
7: 您呀，您下次买个正版书看，行吗？
6: 这不正版吗？
7: 阿拉丁神灯，
6: 灯在后面，
7: 在后边灯，
6: 在后面灯啊！这个人还挺阴险。
7: 嗯、这叫什么话呢？这叫
6: 阿拉丁神灯。
7: 对，
6: 还有那个啊，我认为是最经典的。
7: 最经典的是
6: 黑姑娘。哎，有这个吧？
7: 黑姑娘，
6: 黑姑娘
7: 啊，黑姑娘我知道啊，黑妞妞，太阳爬过那个东山头啊，是不是？
6: 这怎么还出来快板了呢？还
7: 高凤山黑妞妞，
6: 黑姑娘水晶鞋，
7: 灰姑娘，
6: 急了，灰姑娘。嗯，抱歉啊，说错了。为什么说错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我有色盲。
7: 那是色盲的事吗？那就是不认识字儿那个。
6: 灰姑娘啊，灰姑，再说一个准对，
7: 能说对吗？
6: 要不他们老嘲笑我，
7: 不应该吗？
6: 不应该。哦，再说一准对，
7: 说
6: 我多优秀啊。那个。白雪公主，
7: 啊，这倒有啊，有
6: 这个故事呢，大伙儿都非常的熟悉。
7: 哎，这故事大伙儿都知道，
6: 这是一个特别烧脑的故事。
7: 不是一个童话故事，有什么烧脑的呢？
6: 你看你还不信啊？
7: 哪个地方烧脑？你讲讲，
6: 分享一下啊。啊，听着啊，白雪烧脑啊。嗯，白雪公主，她虽然说是一个公主，嗯，但是她竟然嫁给了一个妖精，烧脑不烧脑？
7: 白雪公主嫁给一个妖精，
6: 烧不烧？
7: 烧起来了，烧起来了！
6: 你看，烧了！
7: 嫁给哪个妖精啊？
6: 牛魔王啊！
7: 牛魔王，
6: 俩人生了个儿子，红孩儿。嗯，我给你瞧瞧，这是经典，
7: 你还会瞧？
6: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看这个动作熟不熟？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
7: 啊？就这个啊？你有点记错了吧？
6: 谁记错？
7: 嫁给牛魔王那个不是白雪公主，
6: 这白雪吗？白雪
7: 那个是铁扇公主，
6: 瞎说啊！铁扇公主不是嫁给韦小宝了吗？
7: 嫁给韦小宝那个叫建宁公主，
6: 建宁公主不是上西藏和亲那个吗？
7: 那是文成公主，
6: 文成公主不是武则天的闺女吗？
7: 那是太平公主，
6: 太平公主不是冰雪奇缘里的吗？
7: 那是艾莎公主。
6: 哎呀，艾莎公主不是和七个小矮人吗？
7: 那是白雪公主。
6: 对呀，说的就是白雪公主吗？
7: 嗯，是啊。
6: 那你提牛魔王干嘛？
7: 不是，你等会儿啊。这牛魔王谁说的？
6: 谁说的？
7: 这不你说的吗？
6: 我说的吗？
7: 你说的。
6: 我说的
7: 就是你说的，
6: 就是我说的啊，就是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7: 好，他说错了，他还有理了。你像
6: 白雪公主吗？啊，这个故事大伙都非常的熟悉。
8: 你还是

0: 给大伙儿讲这故事，
1: 讲的是个什么呢？
0: 啊，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0: 嗯，
1: 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头，住着一个国王和一个王后，
0: 嗯，
1: 两口子非常的恩爱。这二位呢，就是白雪公主的亲生父母。
0: 啊，这是前情提要。
1: 两口子很恩爱
0: 啊，
1: 但是年轻的时候，一直有一块心病，
0: 心里头有什么不舒服的呢？
1: 老要不出孩子来。
0: 哦，生白雪公主之前一直没有小孩，
1: 两口子着急呀。
0: 啊，
1: 哎呀，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挠头，挠头，揪头发，咔咔揪。
0: 哦，揪头发，
1: 揪揪揪。
0: 哦，你也有这种困扰。啊
1: 这样不礼貌吧？这儿
0: 我看您这发量是有点这意思。
1: 所以咱说国王和王后呢，
0: 啊，
1: 揪头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王后聪明，想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
0: 她有什么好主意呢？
1: 向上天祈祷吧。
0: 哦，要祷告。
1: 于是王后双手紧握，
0: 嗯，很虔诚。
1: 苍天在上，
0: 嗯，
1: 王后在下。
0: 哦，
1: 但愿上天
0: 怎么样？
1: 赐我一死。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啊？
0: 干嘛不想活了？
1: 谁告诉你不想活？
0: 什么叫赐我一死？
1: 不，有那么个词儿，
0: 求孩子嘛。
1: 嗯，
0: 赐我一子。
1: 哦，对对对对对，赐我一子。
0: 嗯，
1: 说完跪地，当当当当当当磕头啊，
0: 磕得这么有节奏，
1: 还有旋律呢。
0: 啊，王后一脑袋磕钢琴上了，
1: 什么话这叫？
0: 啊，
1: 你还别说，老天爷是真灵。
0: 哦，灵验了，
1: 果真满足了王后的两个愿望。
0: 两个愿望，
1: 这两个吗？
0: 第一个愿望
1: 让他生下了白雪公主，
0: 第二个愿望
1: 赐他一死。
0: 哦，王后是许愿把自己许死了。
1: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伙什么呢？
0: 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在许愿的时候，嘴千万不能瓢。
0: 对对，那玩意儿万一许灵了呢？是不是
1: 有生命危险
0: 啊？
1: 白雪公主出生之后，国王非常的高兴，
0: 嗯，
1: 就抱着个孩子，逢人就夸。
0: 国王还跟人炫耀呢。
1: 哎呀，那这个妮儿长得可太俊了！
0: 什么呀？
1: 啊，
0: 国王说话是这味儿吗？
1: 你多原谅
0: 啊，
1: 多原谅，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我这个英文稍微差一点。
0: 哦，
1: 我拿方言呢代替一下。
0: 嗯，
1: 为的是什么呢？好区分角色
0: 啊、哦。国王就是这种角色，
1: 国王就这个口音。
0: 哦。
1: 哎呀，
0: 嗯、
1: 这个妮儿长得可太俊了。
0: 感觉这国王抱了一捆葱。
1: 你看他那个脸蛋儿，
0: 脸蛋儿，
1: 好婆婆，好婆婆的。
0: 喷了公主一脸，
1: 擦擦吧。
0: 还给擦擦。
1: 好婆婆，好婆婆的。
0: 白擦了，
1: 长得就跟那个好苹果似的
0: 啊！
1: 干脆
0: 怎么样，
1: 叫白雪公主吧。
0: 我不太能理解您的脑回路，您先等会儿。小脸红扑扑的，所以叫白雪公主。
1: 白雪公主吗？
0: 不挨着呀。
1: 那应当
0: 是。那是公主皮肤白的像雪一样，才叫白雪公主了。
1: 白雪公主
0: 啊，
1: 国王抱着自己的孩子，越看越喜欢。
0: 哎，自己的孩子能不爱吗？
1: 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
0: 怎么还哭了呢？
1: 想起自己故去的王后了。
0: 哦，可能孩子跟妈妈长得像。国王难过了，
1: 老伴儿、啊，
0: 还老伴儿呢，
1: 那想你了。
0: 人还是很深情的。
1: 你说你怎么就死了呢？
0: 他死了，可能是因为受不了你的口音。老伴儿、啊、呀，赐我一死吧，这有可能这样。
1: 你死了。
0: 你怎么乐出来了？你怎么？
1: 那心里边难受哎！
0: 没看出你难受嘞。
1: 你死了，你让那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
1: 再找一个吧。
0: 啊！好，这国王想开的这么快呀？
1: 没过多少日子，国王又找了一任王后。
0: 哦，这是白雪公主那个后妈。
1: 这个女人非常的恶毒。
0: 恶毒，
1: 他有一面魔镜。
0: 哦，有面镜子，
1: 每天都要问魔镜同样的问题。
0: 问魔镜什么问题呢？我这新王后腰不错。
1: 魔镜，魔镜，
0: 哎呦，
1: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呢？
0: 你学的是个太监吧？
1: 哪出来的太监？
0: 那哪个王后这么说话呀？
1: 区分角色嘛。
0: 啊，您这里角色都很另类。
1: 王后就这味儿。
0: 嗯，

0: 镜魔镜，
1: 把镜子们喊碎了。
0: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呢？
1: 那魔镜回答了吗？
0: 那你女王爷，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人了。

0: 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
1: 公主长大成人了，
0: 而且是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美丽。
0: 直到有一天，王后对着魔镜又问出了同样的问题。
1: 她还问
2: 魔镜，魔镜，
1: 这么多年都没改过来，
2: 谁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甜甜味甜甜味啊？跟个变态似的。
1: 好，别骂街呀，我说
2: 你求知欲很强哎，嘿嘿，
1: 那是求知欲的事儿吗？
2: 现在最美的人是白雪公主，
1: 是吗？
2: 哎呀，那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这句词儿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0: 王后一听什么？白雪公主比我还漂亮，
1: 比你还好看了，
0: 那我能容她？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得弄死她。
1: 你看这嫉妒心开始作祟了。
0: 于是王后找过来自己的贴身武士，
1: 把武士找来了，
2: 去，给咱家
1: 什么？
2: 我，
1: 你搞清楚你的位置好吧？
0: 本宫给本宫把白雪公主杀了。
1: 哎呦，
0: 把她的心套出来给我。
1: 怪不得说她恶毒呢。
0: 武士闻听不敢怠慢。
1: 武士呢？
2: 交给拿，你就放心吧。
1: 屁，国王又来客串了，你知道吗？
0: 怎么老国王了？
1: 这武士说话也这味儿，
0: 一个王国里的说话都这味儿
1: 啊，都这样。
2: 交给拿，你就放心吧。
0: 武士找着白雪公主，把公主带到森林里头，举刀刚要杀她。
1: 哎呦，这就要杀了，
0: 一瞧这个模样下不去手了，
1: 心生恻隐了。
2: 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这是他们国家的固定台词。
0: 对，
2: 你说这么漂亮的小闺女，那怎么忍心杀她呢？
1: 不能杀呀。
2: 可是哪有不杀她
1: 啊？
2: 那回去怎么给王后交差呢？
1: 就是啊，
2: 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呀？
0: 武士也聪明
1: 啊，
0: 想出了一个主意。
1: 他有什么主意呢？
0: 他没有杀人
1: 哦，
0: 而是宰了一头猪，打算把猪心交给王后。
1: 哦，就这么顶替了。
0: 所以后来留下一个成语吗？
1: 什么成语呢？
0: 杀人诛心。
1: 不是，我听你讲故事我脑袋有点跟不上了。
2: 我前面我都说了吗？
1: 你说什么了？
0: 这是一个特别烧脑的故事。
1: 哦，烧脑咋这儿呢？
0: 武士拿着诛心
1: 啊，
0: 来到王后跟前。王后，
1: 这是跟王后说话的吗？这个
2: 王后，你白照镜子了。
1: 哦，还在那照镜子。
2: 后没得黑
1: 啊。
2: 王后
1: 怎么样？
2: 看
1: 看什么？
2: 我已将他心儿带上，试着将他慢慢融化，看他在你手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1: 我觉得这词儿能唱出来。
2: 我这里也是。
1: 是吗？
2: 我已将他心儿摘下，试着将他慢慢融化，看他在你手中是否仍完美无瑕。
1: 这不是武士，这是五百，这是。
0: 王后一听也唱上了。
1: 王后也唱。
0: 这面魔镜看得很清，
1: 哎呦，
0: 你不要再继续平静，赶快回答我的问题，不要隐藏深处的秘密。
1: 那魔镜呢？
2: 或许那不该说，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可是那白雪公主她依然比你美丽。
1: 好，
0: 哎呀。
1: 就这仨人组团就能干直播了，我跟您说。
0: 王后一听
1: 啊，
0: 什么？
1: 怎么？
0: 白雪公主还活着？
1: 可不活着呢吗？
0: 这帮废物！看来咱家
1: 什么？
0: 我，
1: 你最好说准了，
0: 得亲自出马了。
1: 哦，他要自己下手。
0: 于是，王后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1: 对，
0: 有这个片段吧？
1: 哎，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0: 装扮成了一个老太太。
1: 躺
0: 到马路之上，打算呢让白雪公主扶她。然后借机讹死他，
1: 这个手法这么现实主义吗？
2: 黑暗不黑暗？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啊！
1: 人是装扮成一个老太太，拿着一筐毒苹果，打算把公主给毒死。
0: 对对对，打算毒死公主。
1: 嗯，
0: 可这个时候公主已然跑远了，
1: 逃走了，
0: 逃到了森林的深处，遇见了七个小矮人。
1: 有这么一段奇遇。
0: 这七个小矮人呢，非常的有爱心。他们收留了公主，而且还非常的照顾她。
1: 哎，这都是好人呢。
0: 说这天呢，七个小矮人上外头找吃的去，就剩白雪公主一个人在家。
1: 公主要危险了。
0: 这个时候，王后装扮成的老太太出现了，
1: 她要杀人了。
0: 她看见白雪公主，拿出准备好的毒苹果，
1: 对，
0: 掏出手枪，说你把苹果吃。

0: 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你。
1: 哎，你把他打死吧。
0: 不能死。
1: 可以死。
0: 不能死。
1: 可以死。
0: 我还没讲完呢。
1: 我不想听了。
0: 我后面挺精彩的。
1: 我现在有点混乱。
0: 啊，
1: 你有手枪
0: ，biu biu
1: biu biu 的手枪，那你不觉得这个苹果很多余吗？
0: 哎，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废话嘛，人家拿的是苹果嘛。
0: 哦，对对对对对，王后拿着毒苹果，
1: 哎，
0: 说你把手枪吃下去。
1: 嗯，
0: 要不然我一苹果砸死你。
1: 手枪能吃下去吗？
0: 王后说手枪能吃下去吗？你还是吃一个苹果。
1: 这里就没有手枪。
0: 王后说这里就没有手枪，你凑合吃一个苹果吧。
1: 你有病吧。
0: 王后说你有病吧，那快吃一个苹果吧，一天一个苹果，一生远离我。
1: 等着我吃，让我吹出画面了。
0: 出画了，出画了。
1: 你就应该出画啊你。啊，
0: 怎么意思？
1: 这里就没有手枪吗？
0: 没手枪怎么死啊？
1: 人家是用花言巧语骗公主吃下的苹果，把公主给毒死了。
0: 毒死了公主。
1: 嗯，
0: 被七个小矮人发现了，把公主放到水晶棺里
1: 沉淀起来了。
0: 这个时候男主角出现，
1: 男主人公这就来了，
0: 骑着白马由打远处走来，
1: 英俊潇洒，
0: 来至在七个小矮人面前，
1: 嗯，
0: 双手合十，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哎，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1: 你走错片场了，圣僧。
0: 哪出来个片场？
1: 怎么唐僧来了？
0: 白马吗？白马
1: 骑着白马的就是他
0: 啊，
1: 不是唐僧，
0: 哦，
1: 啊，
0: 我来唐山赵子龙，
1: 也不是他，
0: 我来大将薛仁贵，
1: 也不对，
0: 那是谁？
1: 来的是王子。
0: 生存还是毁灭，
1: 哈姆雷特，
0: 这是一个值得，
1: 哦，是个王子就行啊，
0: 思考的问题。
1: 来的是白马王子，走到公主面前，看公主长得如此的美丽，是一眼就爱上了她。
0: 可是公主已然死去，
1: 嗯，
0: 现在只有用王子的吻才能够唤醒公主，
1: 让王子赶紧吻她。
0: 王子来至在水晶棺面前，
1: 嗯，
0: 抱起公主轻轻地吻了一下。
1: 嗯，哇，你看，
0: 哎呀，
1: 不是，公主掉渣子了。
0: 什么话？
1: 公主是那油酥烧饼，
0: 吃的还不少，吃的
1: 什么呀？
0: 还有牛肉呢。
1: 您这是稳吗？
0: 稳吗？
1: 使这么大劲儿
0: 啊？
1: 这不拔罐子吗？这不是？
0: 这是个什么词汇？这是个？
1: 我使这么大劲儿，那把苹果都吸出来了。
0: 对呀，
1: 啊，啊，
0: 吸出来不就行了吗？
1: 哦，公主不是被毒死的，
0: 但是
1: 噎死的，
0: 破烂了，
1: 没听说过，啊，公主把整个苹果吞下去了。
0: 公主嘴大吗？
1: 人家是用爱情的魔力让公主苏醒过来了。
0: 公主苏醒了过来，
1: 哎，
0: 王子非常的激动，抱着公主深情地说了一句话。
1: 王子说什么了？
0: 哎呀，这个女人长得可太醉了，
1: 回来了。
2: 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多开心呢！
3: 开心。
2: 按照惯例呢，得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3: 哎，没错
2: 啊，
3: 我也是来说相声的，挺好啊。
2: 你看，
3: 哎，我跟这是不是特多余啊？我
2: 不挺好的吗？你要逗哏，站在桌子外边，你自己多逗，快点。
3: 我现在都站表演区外边了，金飞。
2: 不要逗哏呐，多好！
3: 我干嘛呀？你们俩至于吗？什么事儿啊？你们俩就这么欺负我啊？
2: 你这怎么？就你为逗回哏，那么大岁数老前辈，让你折腾成什么样了？
3: 哎，哎，你们，哎，
2: 谁
3: 是？哎，你们就觉得我就真那么想逗哏是吗？
2: 不是吗？
3: 是。
2: 你就说是不？这不还是吗？
3: 我逗哏为什么？我逗哏为了郑老师啊，哥哥。
2: 这怎么说话？你逗哏跟郑老师有什么关系？
3: 哎，
2: 你还为人家好？
3: 郑老师是不是刚退休
2: 啊？
3: 郑老师刚退休，现在都没自信了，你知道吗？
2: 这话可不对。你让大伙说说，能跟你站在一个台上，需要多大的自信呢？
3: 不是，郑老师现在捧哏，给我捧哏都不可乐了。
4: 妈呦妈呦，谁给你捧哏都不可乐？我们哥俩站你旁边，我都觉得我现在都不可乐，要不咱走得了。
2: 走走走，
3: 别，
2: 我跟你说，大伙快点走啊，一会儿都不可乐了。
3: 别，
2: 好亮，你上来，
3: 别让你坐上去。
2: 他们一站起来，
3: 好好说，离我近点，离我近点，好好说，好好说，听我说啊。
5: 不是我害怕，
3: 咱我有一说一啊，我说实话啊。
2: 说，
3: 郑老师刚退休，
2: 是我知道，
3: 刚退休特别容易寂寞，
6: 啊，
3: 焦虑，一寂寞一焦虑，他就容易内分泌失调啊。
2: 不是这么说，你是为郑老师好，
3: 我当然为他好了。哎，就刚才我亲眼所见啊，郑老师
2: 怎么了？
3: 自己啊，坐那化妆间，你知道吗？在化妆间拿一水杯，
2: 嗯，
3: 在那发呆，你也呆呆发愣，
2: 得多寂寞成你这模样啊！得你，
3: 就
2: 这刚才
3: 多惨，
2: 现在。

0: 就这样
1: 啊。
0: 那今儿咱不能让他闲着呀，你叫他一块儿来演不就得了吗？
2: 对呀，你叫他呀。
1: 不是，这不说好了就咱仨演吗？你让他演什么呀？
0: 你管演什么？你就这状态了，你让他上面让他闲着吗？叫他吧，
2: 叫吧，你这
3: 张老师，
1: 张老师，
0: 张
1: 老师，来来来，张老师，
3: 张老师，哎，
2: 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3: 张老师，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1: 张老师，
2: 这儿呢，这儿呢。
1: 叫
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
3: 哦，嗨，
1: 什么事儿？
2: 叫我什么事儿啊？
3: 哎呦，吓我一跳！你干
2: 什么了？
3: 怎么神出鬼没的这玩意儿？
2: 我这歇着那儿呢。干嘛啊？
1: 嗯，那个郑老师，那个就是想叫您，咱们仨一块儿就演个节目。
2: 我演什么节目啊？没我事儿。
1: 嗯，
2: 说好了你们仨演。
0: 那不是让您演节目，让您上来是那个评理，评理来了，
2: 评什么理啊？
0: 评，哎，对，他要逗哏，
3: 我这
0: 我什么时候要逗哏？你说你啥？闲
3: 啊？对，我逗哏了，我逗哏了，
1: 嗯，
3: 哎，
2: 你要疯是吧？
3: 是啊，
2: 不要疯，你是捧哏的，偏要逗哏，不是你逗哏？
3: 你看
2: 金飞怎么办？
0: 就是啊。
3: 你给我捧，
0: 谁
3: 你给我捧，
0: 谁给我捧？我疯了我！我好好的逗哏，我给你捧哏去，我不堕落了吗？我要捧他，给你捧着他。
1: 我不捧哏啊！我不捧哏，我来这节目我就为逗哏来的，我都逗三回哏了，我逗我要逗回去了。你们俩真逗呢，
0: 也不知道谁逗。这，您说像话吗？就这，因为这点事打起来了，是不是打起来了？是不是？
3: 嗯，
0: 哎，你看台上仨逗哏的，你说这节目怎么演，先生？
3: 是没法演，你现场你叫陶亮，他害怕，
2: 他演不了，没人找人。
1: 郑老师，你说啊，就我们仨人，我们这如何是好啊？我们
0: 还是的，今儿叫您上来评理，就是说今天这个台上
4: 谁捧哏呢？
2: 那就我捧哏呗。
0: 您捧哏合适吗？
2: 你们仨都这调门的，有什么不合适的呢？我捧哏出身没问题。
0: 行了，咱仨都一块，你们仨捧一个。
2: 不对呀？
0: 怎么呢？
2: 不对呀？
0: 妈，
2: 你不惦着逗哏吗？
0: 对他逗哏呢？
1: 对，没问题，没问题，
0: 丈母这边
1: 没问题。对他逗哏，
0: 你站，你出来，你出来，
1: 我出来就像逗哏了。
0: 您
1: 快回家待。
2: 那行，说我会的呢。
0: 咱来点传统的，您顺嘴答一人有。
2: 我一个人给咱们仨捧。
0: 来，谢谢大家，来开始了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4: 大家好，
0: 李三，
2: 大家好。
0: 您看那个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3: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1: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你们仨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怎么这一样的话说三句，一人一句啊？台上站着四个人，这不还是对口相声吗？
0: 不是，那仨逗哏，那不也得逗一个吗？
2: 你逗一个可以，别说一样的呀。
0: 哦，
2: 别说一样的呀。
0: 别样，你分开，
1: 词儿不能一样的。
0: 哎，
2: 别说一样的。哎，来，
0: 再来一回。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2: 没错。
3: 这个艺术的语言呢，是相声，
2: 没错。
1: 语言相声语言是的。
2: 这话怎么一到你嘴里就没人话了呢？啊，不是让你逗哏，不是让你说这句翻来倒过去，知道吗？
0: 仨人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就行了。
2: 换换，不一样。
0: 仨人不一样的内容。
2: 哎，当然了。
0: 明白。哎，那我有主意了
2: 啊！
0: 今天最后一期，咱一人俩给大伙儿卖卖力气，表演一段传统的相声，卖故意怎么样啊？
2: 这活我熟啊，
0: 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哎
2: 啊。
3: 好长时间不见您了
2: 啊！
3: 我打算请您吃饭。
2: 哎呦，打算请我吃什么呀？
3: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2: 这我可爱吃。
1: 郑老师，
3: 嗯，
1: 咱们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来回反正话行吗？
2: 我脑子反应最快了。
0: 大力马的官啊，
2: 哎，讨在外边儿，哎，
3: 头道大菜就是蒸羊羔，
2: 这可是大菜。
1: 我逛花园，
2: 我花园逛，
0: 讨在里边儿啊，
2: 那是汉山肉，
3: 蒸熊掌。
2: 哎呦，这菜可好吃。
1: 我茉莉花，
2: 我花茉莉，
0: 没有袖子。子啊，
2: 那是坎肩肉，
3: 蒸鹿眼儿，
2: 好菜呀、啊！
1: 玫瑰花，
2: 我花玫瑰，
0: 买裤子啊，
3: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2: 两条腿儿啊，
1: 我丁香花，
2: 花丁

0: 香
1: 三条的腿儿啊，
0: 这没法穿哦。
2: 哎，红丸子白丸子，
0: 这俩人穿哦。
3: 玫瑰花，
0: 花玫瑰哟、
3: 哦。我狗尾巴花，
0: 你还花尾巴狗呢你？
1: 八条的，
0: 还八条？什么乱七八糟的？仨人逗三个段子，我一个人捧，这乱不乱的？
1: 内容不一样吗？
0: 不是，你们这都得说一样的内容
1: 哦。
0: 三个人一人说一段，我捧着不就顺当了吗？
1: 仨人说一样的内容，
4: 一个主题一样，
1: 还不能一样？
0: 哎、
1: 跟着我走啊！
2: 明白了，来吧，
1: 你看那个戏曲艺术啊，博大精深，
2: 对喽，
1: 尤其是国粹京剧，广大观众非常的喜爱。
0: 那当然了，
1: 郑老师，您京剧唱的怎么样啊？
0: 我喜欢唱啊。
1: 那这么着，大伙儿鼓鼓掌，郑介老师唱一京剧怎么样？
0: 张嘴就来，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堂。

0: 艺唱的是真好，
1: 那是。
0: 不过我们曲艺当中啊，有很多的姊妹艺术，
2: 哎，
0: 就是小曲小调各种大鼓，
2: 没错。
0: 郑老师，京韵大鼓您会不会？
2: 会唱啊，
0: 咱呢先鼓掌后欣赏吧。
2: 红绳河山岸，待后生。
0: 评戏呀、也非常的好听。
2: 水乡三月风光好，
1: 还有这烙亭大鼓，
2: 日出呀是东海要海要转动啊。
0: 粤语歌您行吗？
2: 粉碎八里过眼睛一切，
0: 这个呼麦特别有意思。
1: 大伙儿鼓掌，郑老师给跳一芭蕾，
2: 棒棒棒棒，出去。我看出来你们仨就是诚心捣乱啊，
1: 不是
2: 折腾我一个人，我这又唱又蹦的，要这样要你们干嘛呀？要捧着的干嘛？我都跟好不好啊？
3: 好、
0: 郑老师，
3: 哎呦，
2: 原来您也想逗哏呐？
3: 我不想逗哏。
1: 不是您刚才说我逗哏去好不好啊？
2: 对呀，我就说这意思。
1: 你甭这意思了，先生，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满足您的愿望，大伙儿鼓掌，郑老师逗一个怎么样？
2: 来，
1: 怎么的呀？
2: 你不想逗哏吗？你怎么又站回来了？
0: 啊，是啊，我这个是想逗哏呢。
2: 啊，
0: 这不跟您逗呢吗？
2: 我跟你逗吗？我跟你逗吗？还有你，往这儿看，朝思梦想，天天想逗哏，你怎么站里边去？
3: 我哪会逗哏呢？
2: 你根本就不会逗哏。还有你，
1: 哎，
2: 一直想逗哏，
1: 是，
2: 今儿就没想捧哏了，
1: 我堕落了，
2: 最烦你是这句捧哏的堕落，也少来这套，你们仨，我逗，
1: 捧哏这桌子里边，你别给我挤着去，
2: 你别弄，哇，你让我进去，我这都出来了，你们仨上这过冬来了是吧？挤不挤呀？啊？
0: 这么着显着壮观，这么着啊，这么显着壮观。我们
1: 一逗哏弄仨捧哏的，你多阔气！
2: 我懂你们这意思，我逗啊，
1: 了不得了！
2: 你们给我仨给我捧，
1: 错不了啊！
2: 好嘞，来，
1: 仨给你捧啊！
2: 开始了啊！
1: 好，
2: 这个相声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
1: 对，
0: 是
2: 哎，讲究说学逗唱，
1: 没错，
0: 说的对，
2: 太好了。三位不用一人搭一句，太乱。
1: 我们仨说一句就
2: 说一句就行了，
1: 说一句啊，
2: 说一句行啊，咱俩啊，
1: 嗯，
2: 这回我给您表演一段相声，
1: 没错，
2: 嗨，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1: 对
0: 的，
2: 那我呀叫郑坚，
1: 这
0: 是
2: 他
1: 的
0: 名
2: 字，
1: 哎，
2: 我水。

0: 平黑白，
1: 正老
2: 是谦
0: 虚了，谁虚了？总而言之啊，水平一般，
1: 又谦
2: 虚了，
0: 怎么还出来哈哈了？你们仨不能这么蹦字儿啊！
1: 不是仨人说一句吗？
0: 一句你得往一句说，说别蹦着说，打电报当当当当，这谁受得了啊？这个
1: 把仨人说齐了，
0: 说齐了，说一句，你记住，一定要说齐。
1: 您别着急，先生，我笑的
2: 好了，
1: 仨人说一句，
0: 哎、
1: 说齐了啊！
2: 说齐了，
1: 队长再来，
0: 接着来啊，
1: 来就来。
0: 这个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哎，这句还真齐，
3: 不敢当。
0: 来了又来了，这一惊一乍的哪行啊？我说，我看出来了，你们仨这是打算干嘛呀？
1: 不是我们呢，
3: 我去，
0: 你看了吗？嘴不行了，又改动作了，我们这叫吊凳，起来。我看了，我不跟你们仨玩了，走。
1: 别急了，
0: 能不急吗？我能不急吗？我能不急吗？
2: 夹起来，哎呦！
1: 就这个时候就不要管道具了，这个时候
0: 四个人好好说一段好不好？
1: 不是您
0: 行不行？
1: 我觉得您比好好演节目重要啊。我们不为您好呢吗？
0: 为我好什么呀？
2: 不是啊，不是，刚才李经理说了，说您不退休了吗？
1: 对呀、啊，
0: 我退休怎么了？
1: 退休容易寂寞呀，
2: 一寂寞不就空虚吗？
4: 一空虚你就内分泌失调了，
0: 我多得失调了，我多得失调了，
1: 我不能看着您失调啊！
2: 对呀、
1: 啊，您是前辈，您小时候对我们多好啊，打小教我们能耐，看着我们练功，您岁数大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你啊！不是，不是，
4: 放弃，
1: 就是得。陪着您呢、
0: 哎、
1: 您小时候教我的段子您都忘了吗？
0: 啊，叫什么？
1: 您教过我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兵排北边跑。
2: 您教我是这段，说门上吊刀，刀倒吊着，门上吊刀，刀倒吊着。
4: 您教过我牛娘年年念牛娘，牛娘年年念牛娘，娘念娘，娘娘念娘，年年念娘，年年年哎。
0: 知道为什么让你捧哏了吧？你连捧哏的材料都不是你。
1: 不是您
0: 这事儿啊，
1: 怕您寂寞嘛？
0: 这大不麻烦我，一点都不寂寞。你们仨呀，撑的，
1: 好尴尬呀！
4: 这老头儿，
1: 你呀，撑的。
5: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6: 喝的精美啊，今天喝精美了。我坚持啊，我坚持不吐车里头啊。
7: 哎呀，
8: 到了。
6: 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呀！哎呀，这
8: 您下车慢点啊！
6: 我慢点，我下车我会特别小心的。
8: 哎呀，
6: 我
8: 大哥，驾个车怎么这么隆重呢？
6: 我一喝多了吧，我就觉得这样才是我的世界。
8: 别往前面了，前面是垃圾箱啊！
6: 这边垃圾箱啊！
8: 对，
6: 那我
8: 这边也不行，那边下水道。哎，起来！
6: 也没个正经地方啊！
8: 代驾当的，代驾，就是带着客户的东西，我还得架着他。
6: 你好，老妹儿，我是代喝。
8: 代喝？
6: 啊，领导一急眼，我呱呱就搂两杯，你知道
8: 吗？你家到底在哪儿啊？这
6: 我重新定个位。
8: 哎，不是，你上哪儿啊？你这慢点，大哥。哎，你这摔着了。
6: 没事，我这条业务我老熟练了。
8: 慢点啊！
6: 你就扶我上来。
8: 哎，你下来。
6: 哎，这是楼口不？
8: 啊，是。

0: 家客户，把灯打开，我是谁家的？
1: 找点声，这大半夜的你不怕扰民啊？哎呦大哥，你快下来别摔着。
0: 是这样啊，
1: 你家到底几零几啊？
0: 我老婆说了，再喝酒我就从咱家的五楼跳下去。对，俺家是五楼，五零二。妹妹你哈，你工作你完成了，对吧？你可以开车走了。
1: 我是有职业操守的，要对客户负责啊。我还是扛你上去吧。
0: 妹妹，你是个女孩子。
1: 哎呦呦呦，别废话了，快起来。
0: 你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孩。
1: 我的妈呀！
0: 妹妹，
1: 听话。
0: 妹妹。
1: 这还吐了我一身子，哎，太倒霉了我！
0: 哎呀，
1: 快给我下来！
0: 哎呀，妹妹呀、啊，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0: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的、哎，你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0: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
1: 哎，这是啥呀？这是
0: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0: 就
1: 擦一下啊。
0: 拿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2: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0: 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2: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0: 我
2: 松松，
0: 我不松。
2: 我数三啊，三二一。
0: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2: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0: 我说的是，
2: 我得走啊。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走。
1: 哎呀，大哥、啊，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哎，醒酒了。
2: No！他是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
1: 哎呀，我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2: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2: 他是代驾，哎呦呦呦呦呦，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大概是吧、哎？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哈
2: 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2: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啊。
1: 我是代驾。
2: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1: 冷静！哎呦，您这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
3: 哎，我也脑瓜疼啊！
2: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

0: 信，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1: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
2: 哎，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1: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1: 今儿我吼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1: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1: 黑咋了？之前我不是挺白的吗？不是你推荐我说下载一个小红书 APP， 那里面能找到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发现那里面有个美黑攻略，推荐我到泰国晒一晒，晒完之后回国都费劲了。现在
3: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1: 现在你就不承认了，成这损猪。我一身上有什么都看不上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狡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 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的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莫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1: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1: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咋宁啊？
0: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1: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1: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

0: 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1: 哎哎，
0: 代驾能用得上。
2: 这个不好拿。
0: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2: 是我老公看到人家种草分享，我买回来的，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0: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2: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我就讲讲嘛。
3: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就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1: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3: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3: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1: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3: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1: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3: 多好！
1: 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0: 姐，
3: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0: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那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
1: 我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张松花，我说，喂，你给我站住！
3: 别
1: ，不会放回去啊，宋小宝，
3: 我回来，
0: 别动，别动。
4: 先得给于老师道喜。
5: 给我道什么喜啊？
4: 你看看啊，您得了一个影帝。
5: 哎呦呵，那您太捧我了。谢谢各位，谢谢谢谢。
4: 这些日子我看网上铺天盖地都是这出啊，于谦老师演那电影老师好
5: 啊，是
4: 得了个影帝。
5: 他们捧我，谢谢。
4: 在后台我就道喜了，
5: 是吧？
4: 师哥给您道喜
5: 啊。是
4: 影帝。嗨，郭麒麟正在跟前儿。
5: 是，
4: 我也要努力。
5: 孩子听出来了，
4: 要当影帝，我得安慰他，
5: 是吗？
4: 好好的学，
5: 哎，就说，
4: 但是啊，啊，不要有压力，
5: 那当然，
4: 就记住这句话，
5: 什么呀？
4: 你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啊。因为作为父亲来说，我这个年龄，我不是一个儿子，
5: 哪儿
4: 我不是一个儿子，
5: 你先别说了。
4: 那怎么了？
5: 你这句话把我都给饶上了。
4: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啊，
5: 我可明白了，哪儿就
4: 想的太多了，没有意思，知道吗？
5: 是吗？
4: 鼓励孩子好好学习，
5: 应该呀、啊，
4: 因为现在观众太爱咱们了呀，
5: 大伙儿都捧场。
4: 我这听真真的，人观众说了啊，要听于老师，
5: 听我，
4: 我们给于老师都编了个顺口溜。
5: 编的什么顺口溜？
4: 听于谦，不阴天。

0: 不阴，全是晴天，
1: 大太阳，
0: 嚯，
1: 晴于谦，不阴天，
0: 赶好天，
1: 哎，有人爱听咱们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
0: 这就是对的。
1: 相声就是个手艺，剃头啊，修脚啊，卖菜啊，说相声啊，养家糊口的手艺，
0: 哎，
1: 要尊重观众，
0: 你必须这样，
1: 这点很重要。你看，你看我上台，我连手表都不戴，
0: 我们倒是有这个规矩，
1: 不允许啊。
0: 为什么不允许？
1: 好，上台一撩大褂，大金表哗啦哗啦哗啦的
0: 啊，
1: 不像话。
0: 我怎么不像话？
1: 这个说明最起码你没有正经学过相声。
0: 哦，这不在规矩里头。
1: 那是啊，
0: 嗯，
1: 你观众看你戴大金表，观众心里咯噔一下子，
0: 干嘛这么？
1: 看看票，看看你的表
0: 啊，
1: 看看票，看看表
0: 啊。
1: 都我那钱买的，
0: 哦，他会这么想。
1: 但是女演员是可以的，
0: 姑娘们行吗？
1: 那穿旗袍来高跟鞋
0: 啊，
1: 金的银的翡翠的啊，大金表
0: 能戴，
1: 嘚儿哒嘚儿哒往台上一走，那观众心情就不一样。
0: 他们怎么想啊？
1: 看看票，看看人，
0: 啊，
1: 看看票，看看人，
0: 嗯，
1: 这都我给他买的，
0: 还挺自豪。
1: 你们这说相声的招谁惹谁了啊？
0: 啊，就是
1: 挺好玩。有的时候观众啊，比说相声的还可乐。
0: 观众倒可乐，
1: 你看，你看我今儿来的时候，电视台门口有一小姑娘
0: 啊，
1: 那个你不要走，
0: 干嘛？
1: 你是范思哲他爸爸吗？
0: 嗨，谁？
1: 我这是我 啊， 啊，你好啊，
0: 就这么说。
1: 你能让郭麒麟改个名字吗？
0: 改什么名字呀？
1: 我说姑娘，你怎么了？
0: 啊，
1: 我是他的粉丝。
0: 好啊，
1: 我是他粉丝，我希望他以后改个名字叫丁一。
0: 干嘛非得叫丁一？
1: 为什么呀，姑娘？啊，我想把郭麒麟仨字纹在身上
0: 啊。
1: 笔画太多，
0: 是
1: 啊，都纹上这一个胳膊都纹不过来。
0: 郭麒麟
1: 改丁一就好办得多了。
0: 没听说过。
1: 我说孩子，你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0: 嗯，
1: 这可能很难。
0: 这不行，
1: 你不行，你纹我的名字。
0: 你
1: 少来。
0: 嗯，
1: 郭德纲这仨字也不少笔画。
0: 对呀，
1: 我说你可以改我的艺名纹在身上啊。
0: 您有艺名吗？
1: 还有艺名啊？
0: 叫什么呀？
1: 扁饕餮。
0: 哪仨字儿啊？
1: 饼，饼你不知道啊？
0: 饼，
1: 去过陕西吃那面吗？
0: 饼饼面，
1: 哎，饼饼面，
0: 好家伙，这一个字儿就顶郭麒麟仨字儿，
1: 老实啊！加上饕餮，饼饕餮，
0: 哎呦，
1: 孩子跟那划了半天啊，
0: 嗯，
1: 这也不行啊！
0: 怎么？
1: 这连我爸爸后脊梁都得算上啊？
0: 俩人，
1: 孩子哭着就走了啊！
0: 啊，
1: 玩笑说玩笑啊，
0: 是
1: 有这么好的观众，
0: 嗯，
1: 咱们得好好说相声，
0: 应该的。
1: 一会儿我们哥俩合作有小半辈子了，
0: 啊，可以这么说了。
1: 我也确实是个废物，
0: 怎么呢？
1: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说相声。
0: 这小时候学的就是这个嘛。
1: 碰见于老师了，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从性格方方面面真的很搭。
0: 啊，我们很和。
1: 我特别喜欢静，
0: 是
1: 他喜欢动。
0: 我们这一动一静嘛，
1: 啊，我没事写字啊，画画啊，看书啊，
0: 哦，
1: 他是抽烟喝酒烫头啊，
0: 嘿好，我也没什么大动静，
1: 挺好，我们两家也很好。你看我有儿子，他有儿子，
0: 对，
1: 我儿子郭麒麟，
0: 对呀，啊，
1: 他儿子郭小宝，
0: 啊，不是，不是。
1: 啊，
0: 我儿子怎么姓郭了？
1: 俺家姓什么不吃饭？
0: 没听说过，得姓于。
1: 我给孩子起个姓好不好？
0: 起个姓，
1: 起个名没有意思，起个姓。
0: 没听说过，啊，就得姓于，
1: 于小宝。
0: 哎
1: 呀，我们两家是真好。
0: 嗯，
1: 打小郭麒麟、于小宝在一块玩，
0: 是
1: 我看着我真的发自肺腑，我真觉得就都跟我的一样，真的是不是？
0: 你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
1: 就像我的一样。
0: 这你也疼这孩子。
1: 爱人俩孩子跟着玩，
0: 啊，
1: 我看着高兴。
0: 嗯，
1: 他俩有时候玩着玩吵起来了。
0: 哟，
1: 俩人还要打赌
0: 啊！
1: 哎呀，打赌啊！这谁要说错了就死他爸爸。你看这俩人都这么说，我一激灵啊，你知道吗？
0: 要干嘛呀？
1: 我这不能开这种玩笑，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换个方法吧，好吧。
0: 换
1: 后台那么些人了，说高峰也是好的啊。
0: 跟你没什么关系，
1: 希望你们健康成长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像我跟于老师似的，
0: 是
1: 就好成那个样，
0: 一个人似的
1: 啊。后台应该一个谦儿哥，一个我
0: 啊，
1: 一个高峰，一侯震，我们这都最好的朋友，
0: 这也是平辈
1: 啊。我们这哥四个，
0: 嗯，
1: 这是我的好哥哥
0: 啊，我长几岁，
1: 高峰是我的好兄弟
0: 啊，他小几岁，
1: 侯震是我师父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人嘛是遗产。
1: 嗯，我们俩关系近
0: 啊，
1: 但是啊
0: 啊，
1: 不如于老师跟高峰近。
0: 哦，我们哥俩住的本身就近，经常能见，
1: 他们俩更好了。
0: 是
1: 天天就长到于老师那动物园，
0: 都喜欢这个，
1: 熟悉的观众都知道
0: 啊，
1: 于谦老师喜欢小动物。
0: 哇，对，爱，
1: 因为爱动物，
0: 啊，
1: 还考了一个二级烹饪。

0: 师的证书。哎，
1: 我们都吃了，我给他
0: 不是，就是喜欢嘛，啊，他就给动物做饭呢。
1: 哦，给动物做饭，
0: 给动物做饭，各种饭得做啊。哦哦，好多朋友家里有那小动物，有时候寄养也送到他那儿去。
1: 我那儿管这个。
0: 最近出门，这猫搁您那儿吧？
1: 啊，是，
0: 小狗放您那儿吧？
1: 啊，都拿过来。
0: 这，啊，半只烧鸡搁您那儿吧？
1: 啊，怎么烧鸡呀，啊，哥？
0: 羊杂碎也晾您那儿吧？
1: 好家伙，这脏土这是
0: 很好，很好。这个人呐，啊，如果说喜欢小动物，嗯，就说明这个人不坏。
1: 啊，他最起码善良，
0: 有爱心的，
1: 是是。
0: 这高峰那会儿不也是吗？
1: 他也喜欢。
0: 哎，谦儿，咱俩这么好，嗯，人家都往你那存小动物，我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可以，这关系这么好。
0: 我想买个猪搁你那儿养着。
1: 这喜欢猪，
0: 这说了去年吧，买个猪啊，嗯，小香猪，
1: 啊，这么点儿。
0: 哎，谦儿说我也来一个吧，
1: 啊，俩一块养。
0: 呵，俩小猪，买是挺高兴啊。
1: 是，
0: 买了家俩人犯愁了。
1: 怎么呢？
0: 俩小猪跟着一跑啊。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呀？
1: 哦，长得一样分不出来了。
0: 来的时候抱着还分出来，这是我那是你的。嗯，这到家你坏了
1: 不好分。
0: 哪个随我呀？那个，
1: 啊，什么叫随你呀？
0: 分不出来了。嗯，还得说于老师聪明。
1: 我想出主意来了，
0: 掏出一小刀来。
1: 这干嘛呀？
0: 揪着猪尾巴。哎呦，我这个没有尾巴。
1: 哦，
0: 你那个有尾巴。
1: 这么分
0: 全虚全影
1: 可以。
0: 哎，一天云彩散，
1: 把它解决了
0: 啊！转天给高峰打电话啊，你来一趟吧。
1: 怎么了？
0: 俩猪打起来了
1: 啊！
0: 那个把这个尾巴也咬下去了。
1: 好，他恨得很。
0: 俩猪都没有尾巴
1: 啊，哦！
0: 去吧，俩人去了，抱猪痛哭。
1: 那是全没尾巴了
0: 啊！这俩都没尾巴了，
1: 也分不出来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啊！
0: 于老师掏刀
1: 啊，
0: 就这耳朵，刺，哦，儿！
1: 哎呀，
0: 猪耳朵切下来了。中午俩人一边流眼泪一边吃这半猪耳朵。
1: 哎，我这厨师证用上了。
0: 那是啊，嗯，得了，我这猪啊一只耳，
1: 哎，
0: 你那俩耳朵
1: 还能分出来。
0: 转天又来电话了，
1: 这个
0: 俩猪又打起来了。
1: 哎呦，
0: 他把那耳朵也咬下来了。
1: 怎么那么恨呢？
0: 俩一只耳，
1: 那又分不出来了。
0: 那接着切呗，
1: 还切，
0: 掏出刀来，刺儿
1: 啊！
0: 你那个一只耳，
1: 嗯，
0: 我这秃猪。
1: 啊，对，没有耳朵了，
0: 没耳朵没尾巴，两边都没有啊。
1: 对，
0: 高峰，你看你那一只耳，记住了，
1: 哎，就剩这一个。
0: 转天又打电话了
1: 啊，
0: 高峰快来吧！
1: 怎么意思？
0: 你俩猪又打起来了。
1: 好家伙，
0: 那个耳朵也咬下来了，
1: 好，全秃了，
0: 俩秃猪啊，怎么办？
1: 这个，
0: 哎呦，看这俩猪分不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抱头痛哭啊！
1: 哎呀，
0: 一个钟头还是于老师聪明，
1: 我想出来了。
0: 这样吧，
1: 怎么着？
0: 黑的是你的，白的是我的
1: 啊，这分出来了。
2: 宝贝儿，今儿你过生日，闺女说要给咱们准备一桌好吃的。
3: 真的吗？丫头终于长大了，知道心疼咱俩了。
2: 所以今儿你就别做饭了，享受一下闺女的一番心意。
3: 行，听你的。
4: 爸妈，我回来了。
3: 丫头丫头，快歇歇歇歇，一会儿妈呀和你一起做饭。你看，这菜我都洗好了。
2: 嗯，终于能够吃到宝贝闺女亲手做的饭菜了。
4: 嗨，爸妈费那劲干嘛呀？你们 out 了？来来来来，手机拿来。打开软件，点餐，下单。OK， 完成了。
2: 这个
3: 啊，这个也挺好，也是闺女的一番心意，一样的。
2: 或许父母更希望尝到你亲手做的饭菜。
5: 其实，我们还可以为父母做得更多。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有梦想。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0: 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4: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5: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6: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

0: 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4: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3: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5: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3: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6: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3: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7: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8: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0: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9: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1: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9: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2: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

0: 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4: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3: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5: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7: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6: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8: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6: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7: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0: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

0: 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2: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3: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7: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6: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7: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6: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

0: 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炙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伊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2年至24年初。

0: 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丰县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洋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八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1: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0: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1: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

0: 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0: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衡州，目前衡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衡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衡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3: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衡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4: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3: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4: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3: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4: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3: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5: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6: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5: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3: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7: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3: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0: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 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1: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你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8: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救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尹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好的，苑静伟。
0: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

0: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1: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3: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 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0: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下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0.48， 然后呢我这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 6.75， 是 6 点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十几二十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了，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7: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这60现在涨到63呗。
5: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 POS 刷卡机、 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8: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5: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0: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中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0: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9: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

0: 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
1: 嗯、
0: 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0: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
1: 哦、
0: 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
1: 哦、
0: 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2: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1: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2: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3: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2: 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3: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2: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4: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2: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1: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

0: 是中单还是马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级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端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它整个的这种这个链条上它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触发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2: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1: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2: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3: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4: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3: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5: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3: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4: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机体，他们想把这

0: 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的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1: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2: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3: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1: 据了解，中方对非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非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非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非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5: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6: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0: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1: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3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0: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个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1: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

0: 点原则立场。
1: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法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2: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点01分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 50% 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3: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 50% 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2: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六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3: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四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2: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8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 5.2%， 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 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

0: 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 10% 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1: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三件事，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

0: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